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们是
1: 温蒂漫步。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9点。
1: 我为你心跳，我为你祈祷。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 JJ 林俊杰。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88.1。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88.1，让您开机。

在 K-POP 的音乐海洋里，打捞属于每个偶像的宝藏故事。我是鲨鱼，每周六下午五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안녕하세요，捕捉韩流魅力，锁定韩流百宝箱。大家好，我是鲨鱼，欢迎来到韩流百宝箱。在这里，我们会带大家一起挖掘每一个英文字母的宝藏团体。今天我们要解锁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就是 A。马上来聊聊颜值超高组合元宇宙女团 aespa。 准备好了吗？我们的韩流百宝箱即将开启。欢迎回来韩流百宝箱，我是主持人鲨鱼。马上进入我们第一个单元，百宝箱档案室。aespa 是韩国 SM 娱乐于2020年推出的四人女团，分别有两位韩籍成员 Karina、Winter， 一位日韩混血儿 Giselle， 以及终极成员 Ningni 所组成的，并由 Karina 担任队长。aespa 这个团名是由化身 Avatar 以及经历 Experience 的首字母加上双面的英文 Aspect结合起来，寓意着遇见另一个自我化身，体验全新的世界。每一位成员呢，都分别有自己的虚拟身份，所以也会被有些人称为八人女团。因为这个新概念，也让 aespa 成为 K-POP 里面非常独特的存在，被媒体称为是元宇宙女团。aespa 在2020年11月17日公布了官方的粉丝名称 MY， 寓意着最珍贵的朋友，也在当天以 Black Mamba 数位单曲出道啦。那现在我们就来听听这首席卷全球，正式开启他们元宇宙序幕的超强出道曲吧。

完了前面那首科技感满满又炸裂的出道曲后，接下来这个单元是鲨鱼的私心告白时间，欢迎来到主持人的百宝箱。第一首是身为飞粉的我听到之后就马上爱上的 Live My Life。 这首歌和以往 aespa 霸气的曲风不太一样，它非常有生命力以及能量，用最纯粹自由的摇滚节奏告诉你，去你的眼光，这是我的人生。第一次听到的时候是在朋友 IG 的限动里面，一听到就马上跟他要了歌名，因为他真的给我有一种在你精彩的人生里面绝对不能缺少的热血背景音乐。一开始我只是觉得他超级好听的，后面看到他的歌词真的很正向，很给我们能量，就更喜欢这首歌了。这首歌最迷人的还是他的生命力，这也是为什么他会成为演唱会上的 Encore 神曲。每次 Encore 音乐一响，大家又会马上投入进去，跟着 aespa 一起嗨起来。现在把音量调大，跟着我一起切换到演唱会现场，享受这首最嗨的 Live My Life 吧。

除了 Live My Life 这首歌之外，他们的 Drama 我也很喜欢。在这首歌的打歌舞台上，他们还曾经以婚纱的造型上台打歌，都超级漂亮的。 Drama 这首歌的副歌真的超级洗脑，一直 drama 骂骂骂，而且还很好的呈现了每个成员的声线，舞蹈也都非常漂亮，真的越听越喜欢。特别是他们在 MMA 的舞台，除了配乐改编成了超炸的现场乐队之外，舞蹈以及整体的视觉效果也都整个大升级，那个排场一站出来，真的是让我直接哇一声。最让我印象深刻的就是 Karina 的喊麦 What's up MMA。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直接切换到 MMA 现场吧。

0: 续两首大炸歌连播，大家是不是跟我一样，在收音机前面听到都快要窒息了呢？刚刚后面这首电音神曲是 aespa 在2024年发行的专辑 Whiplash 的同名主打歌，也是以洗脑的副歌以及舞蹈在网络上很快的流传开来。不过这首歌最神的名场面绝对是歌曲后段 Giselle 的那个 killing part。在那个段落，他顶着超仙的粉红色头发，不管是整个人散发出来的眼神、气场，还是凸显出他更漂亮的造型，真的直接美到封神，也因为这样让他那时候在网络上疯狂出圈，狠狠红了一阵子。而且说到这首歌，我还必须疯狂安利他们在2024年妈妈颁奖典礼上的舞台，他们竟然直接把这首歌结合了模特儿走台步，那个顶级的女模气场跟压迫感，真的是隔着荧幕都能把人当场震慑住，高级到完全像是把颁奖典礼开成他们的个人时装周。要知道，很少有人会在妈妈上走台步的，直到现在都还会让人一直想去回顾，每次看都还是被震慑到不行。
1: I'm like...

没错，百宝箱主打新今天要带大家重温的第一首歌，就是这首在2024年横扫歌坛，甚至被所有考生封为大考进曲的超级神曲 Supernova。这首歌是 aespa 在2024年发行的首张韩语正规专辑。

及 Armageddon 的双主打歌之一。他的风格完美延续了他们最标志性的科幻感，带有强烈的重低音电音和前卫的金属科技感，让人一听就知道这就是 aespa。 也正是因为他这种独特又魔性的歌曲风格，搭配上动作非常简单却有极具标志性的魔性舞蹈，让 Supernova 那时候真的红到非常夸张。不过也因为他的副歌和节奏实在太洗脑了，会让人听过一次就不自觉地一直跟着唱，直接成为那时候会考生学测生们避之唯恐不及的大考进去，很怕一听到脑袋就都是速速速 Supernova。 他们的第一张正规专辑可是出了名的双主打，听完了超强的 Supernova，接下来当然不能错过另一首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 Armageddon。 这首歌的舞台和概念一样前卫到不行，直接把 aespa 的世界观推向另一个巅峰。

听完了2024年的大考魔王，那接下来要带大家重温的第三首歌，就是让 aespa 彻底在 K-pop 有了一席之地的超级代表作 Next Level。 这首歌完美结合了嘻哈的律动感与 K-pop 的前卫流行元素，除了它超级洗脑的旋律，还有那标志性的把手折成90度的经典 F 字舞，让 Next Level 席卷了整个 K-pop 圈。也因为这首歌的知名度以及讨论度，让 aespa 在第19届的韩国音乐大

大奖上获得了最佳 K-pop 歌曲奖、年度歌曲大奖以及年度新人奖三项重量级大奖，直接让他们走上封神之路。

听了这么多首节奏强烈、冲击性高的神曲后，让我们把节奏慢下来，先来听听我们百宝箱主打新的最后一首歌曲《Melody》。

听完了这首 Melody， 真的觉得心暖暖的。每一团呢都会有一首歌是在演唱会上偶像能够与粉丝有极大的共鸣的一首歌，而 Melody 正是这首不管是对 aespa 还是对 MY 来说意义非常重大的歌曲。它不只是一首好听的抒情歌，歌词里更写满了他们对粉丝最真挚的感谢，记录了舞台上下那种双向奔赴、互相陪伴的爱。就像歌词说的，只要有彼此的声音在，就能拥有对抗世界的勇气。在繁星闪烁的舞台背后，他们的现况与未来，由我们一同见证。这里是星途动态。

0: Wait, hold up, stop.
1: Lemonade 是 aespa 继2024年5月第一张正规专辑 Armageddon 后，时隔两年，在今年5月推出的第二张韩语正规专辑。里面除了有与专辑同名的主打歌 Lemonade 之外呢，还收录了八首收录曲以及一首与 GD 合作的先行曲。Lemonade 这张专辑的主要核心概念为 If life gives you lemons, makes lemonade. 生活中不论遇到任何困难与挫折，都把它转换成机会的正面心态。而同名的主打歌也是保留与专辑同样的概念。这次回归延续了 aespa 特有的风格，一听就非常有 aespa 的感觉之外，也因为接近夏天了，所以歌曲更夏日清爽了一点。那既然都聊到这张专辑的超强配置了，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一个关键人物，这次竟然找来了 GD 合作先行曲。当时这个消息传出来的时候，网络上的讨论度真的很高，大家都在猜这两个特色这么鲜明的人聚在一起，究竟会擦出什么样的火花呢？ WDA 的全名叫做 Whole Different Animal， 它是一首以嘻哈音乐结合强烈的 bass 组成的舞曲。不过我个人认为 WDA 真的比 Lemonade 还要更 aespa， 整首歌都非常有态度，特别是后面听到 GD 很有辨识度的饶舌，一加进去直接让整首歌多了一种坏坏很酷的高级感，而且一开头的低音 bass 就非常带感了，后面副歌还可以感受到他们每个成员不同的声线，真的好过瘾。It is what it is, devil like Hoshi,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Got the beast on leash to the net, nun tea, she's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Daddy, I'm here to take a jumping on my door, why you trying to glitch? Put a false gal, me. Whole different animal. She a whole different animal. Different animal. Whole different animal.

总之 ，aespa 每一次带着新作品回归，都能掀起全新的风潮。歌曲也是一如既往的洗脑，一听就抓住大家的耳朵。而除了聊聊新歌之外，最让大家兴奋的，绝对是他们现在正在准备的巡回演唱会。这次的巡回演唱会第一场会在8月从首尔出发，紧接着呢8月11日就会来台北大巨蛋开唱啦。真的太期待他们会在现场又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惊喜，希望各位 MY 都可以顺利进场听到自己的心上曲。好啦，以上就是这次对 aespa 的探险之路。感受完 aespa 满满的未来科技感之后，下一期我们要一起解锁的这组韩国顶流女团，她们不但是全球第一组 YouTube 订阅破亿的音乐人，更是在专辑销售量跟巡演票房上都保持着至今连现代的女团都极难超越的天花板纪录。重点是这团是我的超级本命团啊，我超级兴奋的。讲到这里，不知道大家猜出来了没？想知道到底是哪个韩国顶流女团吗？下一期绝对精彩，大家记得锁定每周六下午5点，在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跟我一起进入韩流百宝箱吧。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呢每周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啊，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悠音乐中。现在已经七月份了，那么在七月份呢，我想熟悉我们的电台的听众朋友呢都知道，七月份呢就是我们一个全新学年度的节目正式的上线了哦。那从七月一号开始呢，我们115学年度转新的节目呢就一一的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了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收听到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呢，也非常欢迎您呢到我们新的官网的页面呢来留言哦。我们七月份呢这个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官网哦，重新的改版，也希望旧与新知呢继续支持我们世新广播电台。七月份呢在冯安的节目啊古典逍遥游呢，我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单元哦，请大家拭目以待，我先卖个小关子，今天呢会呈现一个新的单元内容，那么也欢迎您收听今天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好听的协奏曲的作品哦。那么协奏曲呢，它的这个协奏的意思呢，就是说一般讲就是会有独奏的乐器加上这个管弦乐团哦。那么但是呢，这个主要的独奏的乐器跟管弦乐团呢，是互相做一个这个联合又竞争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这个协奏曲 concerto 的这个字哦，源自于意大利文的这个双重的含义哦。所以呢，我们常可以看到呢，这个协奏曲的演奏模式就是在这个管弦乐团的编制啊，那么前面会有一位指挥，那么在指挥的旁边就有一个钢琴的独奏家或者是小提琴的这个独奏家呢，在这个场上哦，那么整首作品呢是以这个管弦乐跟这个独奏乐器的一个合作，那么当然也是要让独奏乐器呢有表现的机会哦。那么许多的知名的音乐家呢都为这个协奏曲呢贡献了非常多很棒的这个作品哦。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小提琴的协奏曲。那么你现在所听到的这个非常知名的旋律呢，就是德国的音乐家孟德尔颂呢在1844年呢所创作的这个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知名的第一乐章了。那么提到小提琴的这个协奏曲呢，在这个古典乐界呢有所谓的四大名曲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为您推荐其中两大

名曲哦，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哦。那么这首呢，就是《孟德尔颂》是其中的一首，我想很多朋友经常听到这首作品哦。那么这四大的这个小提琴协奏曲呢，分别是由贝多芬、孟德尔颂、布拉姆斯以及柴可夫斯基他们四位音乐家呢所创作的哦。那么其中呢，有其他三位呢都创作的是所谓的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唯独孟德尔颂这首呢是一小调的作品哦。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你介绍的很特别，就是呢，其中两首作品呢，它几乎是在同一个年份呢所完成的哦。但是呢，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地区的音乐家，分别是德国的布拉姆斯，他在1878年完成了他的这个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可是同年呢，在这个俄罗斯柴可夫斯基也完成了他生平的这个非常知名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好，今天呢，我们就主要为大家介绍这两部作品哦。那么首先我们来介绍的是德国的音乐家布拉姆斯的他的这个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首先呢，先邀请所有听众来欣赏的是他非常美丽的一段这个慢板，是他的第二乐章哦。那么在一开始呢，就可以听到非常棒的第一主题，由单簧管呢独奏之后啊，那么一段的这个优美旋律啊，感觉上是有这个北国凄凉之美。那么接下来第二主题呢，就出现了比较紧张不安的气氛哦。那么曾经有非常知名的这个小提琴演奏家呢，把这个布拉姆斯的第二乐章呢形容成是这个悲剧女主角的一种哀怨的情感，非常柔美凄美的一段旋律啊，非常深情。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首先邀请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就是布拉姆斯在1878年所完成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唯美的第二乐章。

刚才呢，您所欣赏的作品是布拉姆斯在1878年所完成的他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么也是音乐史上呢非常知名的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一首哦。那么这首作品在1878年完成，那么当时呢也获得了一位非常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姚阿信的这个帮忙哦。那么他给了布拉姆斯非常多的建议，而且呢他也担任了这首曲子的首演的这个独奏者。哎，很凑巧的是啊，在同一年完成作品的柴可夫斯基，他所完成的这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呢，当时他在写作的时候呢，同样也有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小提琴演奏家的帮忙啊，就是约瑟夫·寇代克。那么两位呢，在这个互相切磋之后呢，谱写了这首非常棒的这个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哦。那么可见呢，这两首作品呢，哎，都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机缘啊，就是呢，透过了演奏家跟作曲家的配合，使这一项这个独奏的乐器小提琴跟这个管弦乐团的配合呢，能够更加的紧密，而成就了这两部非常重要的作品了。好，那么继续呢，我们再邀请听众来欣赏的是布拉姆斯的这首作品的第三乐章。那么第三乐章呢，是非常愉快的这个轮旋曲式啊，非常轻快的这首作品，充满了吉普赛风情的活泼和欢乐。我们一起来欣赏布拉姆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

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协奏曲哦，特别为大家推荐在这个古典音乐史上呢被这个名列成为四大小提琴协奏曲的其中两首作品哦。那么刚刚欣赏的是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那么继续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在同一年哦，1878年同样这个创作完成的这个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来自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哦。那么您现在在这个伏案声音背后呢所听到这首也很好听的这个小提琴协奏曲呢，是我们的乐圣贝多芬在1806年呢所完成的，同样也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就是知名的四首啊，非常知名的小提琴协奏曲了。好，提到这个俄国的这个柴可夫斯基呢，他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可怜的作曲家，我觉得了哈。因为呢，他向来呢，虽然他的这个作品像他的芭蕾舞剧的音乐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且呢，他有这个旋律之王的这样的一个美称啊。可是呢，他的作品呢，每一次啊，这个费尽心血完成的，他都想要献给他的老师，或是他觉得他非常佩服的音乐家。可是往往第一次呢，都被非常无情的批评哦，觉得这个作品呢，根本就是不值得一提的。像是他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创作完之后呢，献给了他的老师，就是知名的钢琴家啊，这个尼古拉·鲁宾斯坦，也是呢遭到了否定。而他这一首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呢，居然也有一样的命运哦。那么当年呢，这个38岁的柴可夫斯基啊，因为他刚刚结束了一段这个比较不幸福的婚姻之后呢，他去度假。那么度假的时候，有位朋友相随啊，就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就是约瑟夫·寇代克先生。那么在旅途当中呢，他们就一起创作了这首非常棒的 D 小调啊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哦。那么之后呢，这个他完成之后啊，他就很开心的哦，他打算呢要把它献给啊当时在俄国非常知名的这个小提琴大师这个雷奥波德奥尔先生啊。因为当时呢这个奥尔呢任教在这个俄国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而且在这里呢建立了一个自己的非常特殊且闻名于世的小提琴的学派，所以呢柴可夫斯基就会觉得我要把我的作品呢献给这么厉害的小提琴家。可是没想到呢，这个奥尔看到之后呢，他的反应呢其实跟鲁宾斯坦一样啊，他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这个很棒的作品啊，根本无法的演出啊，所以呢这个作品呢就被搁置了。一直到3年之后啊，那么有一位小提琴家啊，这个布洛斯基先生呢，他觉得他非常爱这个作品，所以他就这个跟柴可夫斯基说，可不可以让他来这个办演奏会啊？那么把这个作品呢再次的公开演出。那么透过他的努力呢，还有透过这个当时听众的这个热烈的反应，后来证明了这的确是一首呢非常能够这个流传至今的非常棒的小提琴的协奏曲了。好，现在呢我们就要请所有听众朋友呢一起来欣赏的就是柴可夫斯基在1878年所完成的他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我们来介绍的是非常好听的这个第一乐章啊，不过呢他的第一乐章啊演奏完毕之后呢时间是蛮久的，大概有20多分钟，所以呢我们揭露了最精华的一些部分呢，邀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知名的第一乐章。

这首柴可夫斯基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呢，是中庸的快板哦。那么非常的这个强而有力的这个管弦乐的部分哦。那么搭配了好听的这个小提琴的第一主题的这个独奏哦。那么接下来呢，再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第二乐章。那么第二乐章呢，就带有非常浓厚的斯拉夫民族的色彩哦。那么在这个乐章当中，我们就可以听到柴可夫斯基呢，果然呢，让这个独奏乐器呢，有了非常

丰富的旋律，就好像唱歌一样哦，不愧是旋律之王了。好，那么这首小提琴协奏曲呢，总共有三个乐章啊，我们再为大家推荐一下第二乐章，因为第二乐章呢，可以说啊是非常的这个柔和优美，而且带有这个当地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乐章。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知名的小提琴的协奏曲。那么在古典乐界呢，有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今天呢我们为您选的是同样在同一年所创作完成的哦，就是布拉姆斯以及柴可夫斯基的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那么在单元最后呢，我们就要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柴可夫斯基所完成在1878年的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优美的第二乐章。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的频道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钟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义视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可以同步的线上收听，也非常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呢，赶紧上我们的崭新的官网，有全新的页面呢，提供您最棒的线上领赏的体验哦。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声音电台的官网收听哦。那么也配合啊，我们七月份呢全新的官网改版呢，福安呢也在我的节目里头呢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单元内容哦。那因为大家知道我除了是这个节目主持人之外呢，我同时也是在世新大学任教，那我接触的是非常多的大学生，我一直都很想要跟这些学生们呢推广古典音乐的美好啊。但我知道呢，古典音乐对很多年轻的小孩来说呢，他们并不是他们的这个喜欢的音乐类型啊。但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单元呢，这个让更多的大学生们啊，可以呢更亲近这个古典音乐，所以呢，我就特别啊，这个做了一个单元，叫做“青春点名簿”。对了，我就特别点名我的学生呢，每个礼拜呢都要来我的节目呢，帮我推荐或是呢来讲一下他们比较有印象的古典音乐哦。那这个单元“青春点名簿”呢，第一集我们大家点名谁呢？哎，被我点到名的就是我们的实习台长，我们可爱的恩琪呢，他要来帮大家推荐一首呢，对他来讲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古典音乐哦。现在就一起来收听这个全新的单元《青春点名簿》。青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新电台的实习台长恩琪。那今天要和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呢，是《天堂与地狱序曲》，它是由法国的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创作。其实它原本是1858年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其中的序曲哦。那很多人呢，一听到最后的那段旋律，就会想到法国的康康舞。没错，那段充满速度感的旋律呢，后来就真的变成了康康舞最具代表性的配乐，也常常出现在电影、卡通还有广告里面。所以就算不知道歌名，一定也有听过这首曲子。那对我来说呢，这首曲子还有另一个回忆，就是我小时候在参加弦乐团的时候，就经常演奏这首《天堂与地狱序曲》哦。当时呢，只觉得节奏很快，越拉越兴奋。那现在再回头听呢，其实才发现它不止热闹，更充满了幽默，还有戏剧感。难怪经过了160多年，直到今天，它依然是音乐会最受欢迎的古典名曲之一。

哇，谢谢我们的实习台长恩琪呢为大家所推荐的这首作品哦，1858年呢奥芬巴赫所创作的《天堂与地狱序曲》。而且恩琪呢还偷偷跟我说，当年呢他所负责的部分呢是大提琴的演奏哦。好，那么谢谢恩琪呢成为我们青春点名部第一位被我点到名的同学哦。那么也希望听众们会喜欢我们这个崭新的单元内容哦。那今天节目呢就在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世新广播电台古典逍遥游，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11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我是邱风泽。

0: 会牵挂。
1: 我们是灭火器。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七星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中午12点。
1: 我要成为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陈珊妮。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一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是谷谷思维。
1: 当青春渐渐消失，它依然不会迷失。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2点。
1: 我们是
2: 理想混蛋。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买了一张实体专辑，你通常先看什么？是封面夺目的设计，还是曲目表上那些被标记的主打歌？有人说，专辑封面是给世界看的宣告，但我们相信，藏在背后的封底才是留给懂的人看的真心话。翻开旋律背后的隐藏页，我们一集一首歌往音乐的深处走，听听制作人的笔记，翻阅时代的坐标，在那些被遗忘的音轨细节里找回自己生活的情感对照，让每一首经典或是此时此刻的当代创作都成为陪伴你整理情绪的温柔力量。翻开封底之后，故事才要开始。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封底之后，我是主持人芝婷。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平常听歌的时候是会看歌词的人吗？还是属于那种只要旋律好听就可以一直一直重复播放的人？我自己以前其实是后者，很多歌我可以听上百次，但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歌词。直到有一天，我重

心去听那些以为自己很熟的歌，才突然发现，原来他们在说的根本不是我以为的那件事。那一刻，我才意识到，音乐这件事其实很特别，它会陪着你长大，但你不一定会在同一个时间点听懂它。而这就是《封底之后》这个节目想做的事情，让我们不只是听过一首歌，而是重新读一次它。而我之所以选这首歌当《封底之后》的第一集，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因为在开始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第一集应该要用哪一首歌呢？后来我突然想到《第一天》。不只是因为它是一首很经典的歌，而是因为它的名字本身就很有意义。因为今天不只是第一天的故事被打开，也是封底之后的第一天哦。我希望这个节目就像人生的每一个开始一样，不用完美，但值得期待。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孙燕姿的《第一天》。它收录在2005年的专辑《完美的一天》里，也是很多人心中非常经典的一首青春歌曲。如果你有听过这首歌，你可能会记得它的前奏，一开始的音乐一下来，那种特别的感觉，有点像夏天的风，有点像放学的路，也有点像你突然想起某个人的瞬间。这首歌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很复杂的编曲，也没有很夸张的情绪，但它就是会给人一种很放松、很舒服、很年轻的感觉。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还很小，那时候只是觉得很好听，但不知道它在说什么。直到长大之后，我才发现这首歌其实不只是在讲恋爱。它更像是在讲人生的开始。歌词里有很多关于第一次的描述，像是第一次心动、第一次期待、第一次相信未来。而这些第一次，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轨迹。所以，当你人生在某一个转折点，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感受会完全不一样。有些人会在毕业的时候听它，有些人会在搬家的时候听它，也有人是在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听它。因为这首歌很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只属于某一个年纪，而是属于每一个正在开始的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主角孙燕姿的《第一天》。

欢迎回到封底之后，刚刚听到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自己人生中的某一个第一天呢？也许是第一次上学，第一次打工，第一次旅行，又或者是第一次鼓起勇气去做一件一直想做的事情。很多歌曲会因为旋律好听而受到欢迎，但真正能陪伴大家20多年，甚至到现在还一直被传唱，我想一定不只是因为旋律而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首歌真正的封底。其实第一天最大的特色不只是旋律，而是它背后的创作团队。很多人都只知道这首歌是孙燕姿演唱的，但比较少人知道歌词是由五月天主唱阿信创作的哦。阿信一直都很擅长把生活中的画面写进歌里，像是夏天、阳光、微风、蝉鸣，还有第一次心动的感觉，都是大家曾经经历过的日常。正因为这些画面很真实，所以每个人在听歌的时候都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的青春。除了作词之外，这首歌的作曲也很特别哦。它不只是由一位创作者完成，而是结合了孙燕姿、五月天以及飞儿乐团共同创作的。三组当时华语乐坛最受欢迎的音乐人一起完成了这首作品呢。在当时，这样的合作其实非常的少见，也让第一天成为一首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说到这首歌啊，就一定要分享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小故事。第一天的英文歌名叫做 First Day， 听起来好像只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但其实它藏了一个很有趣的小巧思哦。First 的 F-I-R 代表的是飞儿乐团的 F-I-R， ST 代表的则是孙燕姿的英文名字，最后的 Day 则来自五月天，也就是 May Day 哦，很特别吧？把三组音乐人的名字组合起来，就

0: 变成了 first day。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有创意耶。原来歌名不只是歌名，也是三组音乐人的合作纪念。这种藏在细节里的小巧思，如果没有特别去了解，很容易就会错过。而这也是封底之后想做的事情，希望带大家认识那些没有写在歌词里，却很值得知道的小故事。再来，我们来聊聊这首歌的声音。不知道大家刚刚听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开始的音乐呢？它的前奏一出来，就有一种夏天迎面而来的感觉。整首歌使用大量吉他、鼓和贝斯，节奏很轻快，但又不会太快，所以听起来既有流行音乐的亲切感，也带着一点摇滚乐的活力。副歌的旋律设计非常简单，几乎听过几次就可以跟着一起唱，这也是很多经典歌曲都有的特色。它不需要很复杂的技巧，而是用最直接的旋律留在大家的记忆里。另外，孙燕姿在这首歌的唱法也和平常有些不一样，她没有刻意炫技，而是用很自然、很轻松的方式演唱。搭配歌曲整体的编曲，反而更符合青春自在的氛围，所以直到今天再重新播放这首歌曲，还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哦。
1: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首真正经典的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不会只停留在它发行的那一年，反而会一直陪伴着不同世代的人，甚至被不同的人重新演唱、重新诠释。有时候，我们第一次认识一首歌，不一定是因为原唱，可能是在电视节目里听到，可能是在学校表演的时候，也可能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人翻唱，然后才回头去找原版来听。我自己就很喜欢看一些歌手翻唱经典歌曲，因为同一首歌换了一个人唱，好像就会变成另一个故事。有些人会把它唱得更温柔，有些人会加入自己的风格，有些人甚至会重新编曲。明明歌词没有改，旋律也没有改，可是带给人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很喜欢音乐的一个原因。它不像电影，故事通常只有一种说法。音乐很有趣的是，每一位演唱者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同一首歌，在不同人的心里，都会有不同的样子。就像今天介绍的第一天，如果你去想象，假设今天不是孙燕姿唱，而是换成另一位歌手，你觉得会是什么感觉呢？如果是一位摇滚歌手来唱，也许整首歌会变得更有力量。如果是一位民谣歌手来唱，可能又会变得很舒服、很疗愈。如果改成钢琴版本，少了鼓和吉他，也许整首歌又会多了一点成熟的味道。所以一首好歌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可以一直被重新演绎，每一次重新唱起，都会让大家听见新的感受哦。我有时候会想，如果现在请十个人一起分享第一天这首歌，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故事一定都不一样。有人可能会想到学生时代，有人可能会想到第一次谈恋爱，有人可能想到刚开始工作的那一天，也有人只是单纯想到一个很快乐的夏天。很神奇的是，同样的一首歌，却因为每个人的

人生不同而变成十个不同的故事。所以我一直觉得，真正被翻唱的不只是歌曲，也是每一位听众的人生。因为每一次重新播放，它都会陪着不同阶段的自己。以前的你可能听见的是青春，现在的你可能听见的是回忆。再过十年，也许你又会有新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歌曲即使已经二十几年了，我们还是愿意一直听。不是因为它没有变，而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改变。歌曲就像一本书，第一次阅读看的是故事，第二次阅读看的是细节，第三次阅读看见的可能是自己。我觉得第一天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没有因为时间过去而变旧，反而因为大家的人生经历越来越丰富，让它一次又一次被重新赋予新的意义。其实我觉得一首歌会不会被大家记住，不一定是看它刚发行的时候有多红。真正厉害的歌曲是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大家还愿意重新唱起它。像现在很多选秀节目、校园歌唱比赛，或是街头艺人的表演，我们都常常会听到一些经典歌曲。原因很简单，因为经典歌曲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不容易因为时间而过时。每一个年代的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受。我觉得第一天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没有特定限制，一定是学生才能听，也不只有谈恋爱的人才会有感觉，因为它唱的是开始。而开始这件事，其实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今天可能是新的工作，明天可能是新的城市，再过几年也可能是新的家庭、新的人生目标。所以每一次重新播放第一天，都很像是在提醒自己，没关系，我又可以重新开始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很多真正经典的歌曲都不会因为新的流行音乐出现而被大家忘记，反而会一直存在。可能平常不会天天播放，可是到了某一个时刻，它就又出现了。像是毕业典礼，像是迎新活动，像是朋友聚会，甚至是整理以前照片的时候，音乐一播放，那些画面就全部回来了。我一直觉得这就是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它不像照片只记录一个瞬间，音乐记录的是整段时间，有时候一首歌甚至可以把一整个青春都保存下来。所以很多人不是因为喜欢这首歌才一直听，而是因为这首歌里有自己的人生。现在的音乐平台很多，大家想听什么歌，只要搜寻一下就找得到。可是以前不是这样哦，以前很多人是买 CD、看 MV 认识一首歌，所以当时能够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歌曲，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他们不是因为演算法推荐才一直被听见，而是因为真的有人喜欢，所以一个人分享给另一个人，有人推荐给朋友，有人推荐给家人，有人推荐给下一个世代，这样一首歌才能一直流传下去。我觉得第一天就是其中一首。可能有些人是爸爸妈妈以前很喜欢，所以自己也开始听，也有人是在社群媒体短影音偶然听到副歌觉得很好听，才会去找完整版本。不管是透过哪一种方式认识它，最后都会发现，原来二十多年前的歌曲到今天依然很好听，这就是经典作品最迷人的地方。如果今天有人问我什么样的歌才算真正的经典，我想我不会用排行榜来回答，因为排行榜只代表一段时间，真正的经典是在多年之后还有人愿意播放它，还有人愿意分享它，
还有人

愿意为他而想起自己的故事。第一天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没有因为时间变得老旧，反而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多了一层又一层新的意义，所以它不只是停留在2005年，而是陪着2005年的听众长大，也陪着现在的我们继续迎接每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音乐最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被创作出来，而是在每一次播放、每一次聆听、每一次分享的过程中继续活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歌很奇妙，平常可能不会每天播放，也不一定一直出现在排行榜上，可是只要到了某些重要的日子，它就一定会出现，像是毕业典礼、迎新活动、校庆、旅行影片，甚至朋友结婚、生日回顾影片，都有可能听得到熟悉的旋律。第一天就是其中一首。我一直很好奇，明明有那么多歌曲，大家却常常会选择它。后来我想了很久，我觉得答案可能不是因为它最好听，而是因为它最适合陪伴开始。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很多不同的开始。小时候，我们期待第一天上学；长大一点，我们又期待第一次校外教学；高中毕业之后，又开始期待新的大学生活；进入职场，又迎来工作的第一天。人生好像一直都在重新开始，可是每一次开始的心情其实都差不多，有期待，也有一点害怕。不知道接下来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而第一天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他没有告诉你一定会成功，也没有告诉你未来一定很顺利，他只是用很轻松的旋律告诉你，新的开始其实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所以每一次听见它，都会让人觉得好像可以再勇敢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某一首歌，只要一播放，你就会立刻想到一段回忆，不用刻意去想，画面就会自己跑出来，可能是教室，可能是操场，可能是放学的夕阳，也可能是一群很久没见面的朋友。音乐跟回忆好像一直都有一种很神奇的连结。有时候我们不是因为今天想听这首歌，而是因为今天的心情刚好适合这首歌，所以它才会出现在生活里的不同重要时刻。我自己很喜欢看大家分享的歌单，常常有人会说，欸，这首歌是我那一天毕业一直循环播放的耶。也有人说，这首歌是我搬到新城市的时候每天都在听的。甚至有人分享，第一次一个人出国旅行，也是戴着耳机播放第一天。我觉得很有趣，大家的人生完全不同，可是陪伴大家开始新生活的歌曲，却有可能是同一首。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厉害的地方，它可以陪伴很多不同的人，却又让每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还有一种情况，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就是整理手机照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原本只是想删一些照片，结果一滑就开始回忆以前的事情，看着以前的旅行，以前的同学，以前一起拍照的人，然后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如果这时候啊，再配上第一天这样的歌，那种感觉真的会很不一样。因为照片记录的是画面，音乐记录的是心情，两个放在一起，就好像真的回到了那个第一天。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拍 vlog、旅行影片或是生活记录之类的。很多人在挑背景音乐的时候，都会花很多时间，因为一首歌真的会改变整支影片的感觉。如果放很悲伤的歌，整个画面会变得很感性；如果放很热血的歌，

0: 也会让人充满力量。而第一天很特别，他不会太悲伤，也不会太激动，他就是刚刚好，刚刚好的青春，刚刚好的期待，刚刚好的快乐。所以不管是旅行、毕业，还是人生新的开始，他都很适合。我觉得啊，我觉得一首歌真正的成功，不是因为它有多少人听，而是因为它能不能陪伴大家的重要时刻。很多歌可能流行个一年，可是隔几年之后就慢慢没有人再播放了。但是像第一天这样的歌，每一年都还是会有人重新想起它，每一年都还是会有人因为人生新的开始再一次按下播放键。这也是我今天想分享它的原因。它陪伴的不只是某一个年代，而是一个又一个正在迎接新生活的人。如果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你有时间，不妨重新戴上耳机再听一次第一天。也许你想到的已经不是20年前的旋律，而是属于你自己的某一个第一天，可能是已经过去很久的一段青春，也可能是你即将迎接的新生活。因为有些歌曲真正打动人的，不只是旋律有多华丽，而是它总会在最适合的时候再一次陪伴我们。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刚刚我们聊了歌曲背后的故事，接下来我想翻开另一页，那就是歌词。有时候一首歌之所以能陪伴我们这么久，不只是因为旋律，而是因为某一句歌词，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能读出不同的意思。其中有一句歌词我非常喜欢，那就是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这一句没有很华丽的词藻，只是描写一个下过雨的夏天傍晚，可是很神奇哦，每个人听到这一句都会想到不同的画面。有人想到放学回家的路，有人想到学生时代，有人想到第一次喜欢的人。好的歌词就是这样，它没有规定答案，而是把想象留给每一位听众。还有一句啊，我也非常喜欢，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我发现啊，这些歌听久了之后，要用念的把这些歌词念出来，真的非常困难，你会不自觉的想要用唱的哦。好，回到这一句歌词，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这句我非常喜欢，这句带来的感觉，它让我联想到每一次重新开始都像重新呼吸一样。人生一定会有很多新的第一天，新的学校，新的工作，新的环境，甚至是一个全新的自己。所以第一天这首歌不只是属于青春，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每一天都有重新开始的机会。聊完了第一天的创作故事和歌词，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5年，看看这首歌诞生的时代吧。如果现在回头看，2005年距离我们已经有20多年了。那个时候还没有 Spotify， 也没有 Apple Music， 更没有现在大家每天都会使用的短影音平台。想听音乐，很多人都是买 CD， 用 MP3 播放器，或是守在电台前，等着自己喜欢的歌曲播出。如果真的很喜欢一位歌手，甚至会把整张专辑

辑买回家，一首一首慢慢听。而第一天就是收录在孙燕姿2005年发行的《完美的一天》这张专辑里。《完美的一天》这张专辑除了有今天介绍的第一天之外，也收录了许多不同风格的作品哦。整张专辑想传达的不只是爱情，而是希望大家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的一天。所以第一天放在这张专辑里其实非常适合，它像是在告诉大家，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每一天都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当时的华语乐坛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有五月天、周杰伦、蔡依林、王力宏、 SHE、 飞儿乐团、梁静茹等等，每一位歌手都有自己的代表作，不同的曲风也让大家有更多选择。而孙燕姿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她的歌曲有很多不同的样貌，像天黑黑 TOO 带着温暖的成长故事，遇见唱的是命运与缘分，我怀念的则陪伴很多人度过失恋，而今天介绍的第一天则代表了青春、希望和新的开始。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同一首歌在不同年纪听，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学生时期听会想到朋友、校园和青春，长大之后再听啊，可能就会想到工作的第一天、人生新的挑战，或是某一个重新开始的时刻。这也是我觉得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失去价值，反而会因为我们的人生经历越来越丰富而听出更多不同的意思。节目的这个时间呢，我想把问题留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现在有人问你，你人生中最难忘的第一天是哪一天，你会想到什么呢？你会想到第一次上幼儿园吗？还是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上大学？第一次打工？第一次完成一直想做的梦想？也可能是第一次勇敢的做自己。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我相信那一天一定让现在的你成为了今天的自己。如果是我，我想我最近最难忘的第一天就是今天啊，录封底之后的第一集。因为这是第一次用主持人的身份和大家分享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曲。老实说，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我其实挺紧张的。大家会不会喜欢啊？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的声音不好听？或是我的内容，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的内容很无聊？或是我分享的不够完整，或是能不能真的把一首歌背后的故事好好的传达给大家，完整的传达给大家，甚至是能够告诉大家我想表达的，或是这首歌真正打动我的地方。但是后来我想到第一天想传达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事情啊，不一定要等到完全准备好了再开始，因为很多能力都是在开始之后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如果现在的你也有一件一直想做却迟迟没有开始的事情，也许今天就是最适合的第一天。不用等到下个星期，不用等到明年，因为每一个今天都有机会成为新的开始，新的第一天哦。接下来我想再次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封底之后的第一集要选择孙燕姿的第一天呢？除了歌名和节目的第一集很呼应之外，我更喜欢的是它带给人的力量。它没有很伟大的道理，也没有告诉你人生一定会一帆风顺，它只是用很轻松很轻快的旋律提醒我们，每一次新的开始都是值得期待的。

第二首呢，则是孙燕姿的《遇见》。如果说啊，第一天唱的是开始，那《遇见》唱的就是人生中那些最珍贵的相遇。

第三首呢，则是五月天的《干杯》，它记录了青春、友情，以及长大后回过头看一路走来的心情。

0: 是
1: 不怪物星人。
2: 老师说我是个蓝苹果，没有的我也种不透。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
3: 世新电台
4: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世新广播电台
0: AM 729 FM 88.1。
2: 要你疯要你走，
5: 在节目接近尾声之前，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小小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一直都舍不得删掉的呢？可能它没有每天播放，甚至一年只会听几次，可是你知道它一定会一直留在你的歌单里，因为只要哪一天心情对了，你还是会想把它点开。我觉得第一天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不一定是我每天都会播放的歌曲，可是每一次重新听，它都会提醒我，人生其实一直都在重新开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错过了很多机会，是不是太晚开始了，是不是已经没有勇气了。可是第一天告诉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成为新的第一天。所以我很喜欢把一些特别有意义的歌曲一直留在自己的歌单里，不是因为旋律多好听，而是因为它记录了一段人生，记录了一段我的过去，我的回忆。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再次回想起那段特别的经历。我相信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这样一首歌。

他可能陪你度过考试，陪你度过失恋，陪你度过毕业，也可能陪你度过第一次离开家。当你多年之后再次播放它，也许旋律没有变，可是听歌的人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这就是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它不会陪你停留在过去，而是陪着你一起长大。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十年后的自己再重新听一次第一天，会想到什么呢？也许会想起今天录制封底之后的第一集，也许会想起现在努力完成每一件事情的自己，也许会想起今天坐在耳机另一端一起收听节目的你们。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音乐真的很像一本日记，只是它不是用文字写成的，而是用旋律把每一段人生收集起来。所以希望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找一个时间把第一天再重新听一次。也许这一次你听见的不只是歌词，而是属于自己的故事。也希望未来某一天，当你再次播放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今天封底之后的第一集。我想我会说，谢谢你愿意勇敢开始，因为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不是从完美开始的，而是从愿意开始开始。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把今天当成自己某一个第一天。也许今天之后你会开始新的生活，也许今天之后你会完成一直想做的事情。也希望不管未来多久以后，在听到第一天这首歌，都还能想起今天这一集节目带给你的感受。不知道大家听完今天这些歌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把这些歌，甚至是孙燕姿其他的歌都找出来听听看哦。今天陪大家一起翻阅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除了让大家重新认识这首经典歌曲，也能知道原来一首歌的背后藏着这么多有趣的故事。也希望封底之后的第一集能成为大家认识这个节目的第一步。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欢迎继续收听封底之后。下一集我们会再翻开另一首歌的封底，继续分享更多属于音乐的故事。我是主持人芝婷，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们下次封底之后再见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3点。
1: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4: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3: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4: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3: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5: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第一集的乐界秘话职人志，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3: 我是主持人戴琪恩。
5: 好，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在采访业界的音乐人，又或是跟音乐相关的工作人员，那带大家探一探这些幕后工作的秘辛，然后听听这些辛苦背后的八卦。所以我们今天想要用很轻松聊天的方式去聊聊音乐怎么影响我们的情绪，然后回忆跟生活，
3: 就是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听的歌，然后那些陪我们度过低潮的旋律，到我们现在被抖音洗脑的热门歌曲，然后我们一起讨论音乐它到底改变了什么，又为什么能让人产生共鸣。让我们来听一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0: 好，我会选择这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呢。这首歌呢，它虽然不是最近很红的歌，但我最近一直在听这首，因为这首歌它一直都在讲这种很温柔，然后很日常，然后很坚定的爱。有些人从小呢就在听音乐，可是有些人是到某个阶段才开始突然很依赖音乐。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认真听音乐的？
1: 就是，其实我是那种打娘胎就是开始听歌的人，然后因为我父母都是做音乐产业的工作，所以我们才有，就是我才会想要做一个这样子的节目，就是更了解关于我们生活中的这些音乐啊，然后这些工作啊是怎么样做成，然后大家是怎么样分工合作才可以产出这么多的歌。
0: 我觉得我是到国中之后，我才开始认真听音乐。因为以前我听歌的时候，我会把它当成一个背景音乐，好像搭公车还是读书的时候会播，但是我不会去想那个歌词在讲什么。可是之后有一次我心情低落的时候，我开始很认真的去听一首歌，我才会开始注意到它的旋律啊、歌词啊，还是一首歌它背后想要表达的故事。
1: 那你是因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所谓的艺人呢？就是你因为喜欢这个艺人，所以你去听他的歌。
0: 艺人的话，应该是也是国中的时候吧，就是在电视机看到，然后就很喜欢，然后就会去关注。
1: 那所以你小时候听的歌就是那种，那个什么佩佩猪爱跳舞这样吗？
0: 对，就是那些童歌啊，就很小时候。
1: 哦，就小时候可能国小都还是听那种童歌这样子。
0: 对。
1: 我其实到大概小五小六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很喜欢五月天，对，然后我就买了他们的专辑，然后那张专辑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张专辑。
0: 你有去看过他们的演唱会吗？
1: 我想啊，但就是因为后来我跑去追韩团了，所以其实到后面就没有那么再关注这些叔叔。对，那时候我买那张专辑名字叫《自传》，对，然后那我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那首，就是那整张专辑。对，
0: 他现在还有在吗？没有，
1: 有那张专辑还在我家。对啊，对啊。那你说你是从国中开始才就是开始听歌嘛？那你有比较喜欢的艺人吗？
0: 艺人的话，其实很多但我不会到特别的去追，我就是都会听，就是平均的爱每一个吧。

0: 就是听以音乐为主，喜欢他们的音乐。
1: 嗯，那你小时候有学过乐器吗？
2: 我小时候其实有学过，我学过钢琴，也学过吉他，但是我最后都半途而废，因为小时候我学的时候会觉得很烦啊，要去上课啊，然后要去练琴那些，就觉得很无聊，然后而且还是安排在礼拜六的时间，我觉得是浪费我出去玩的时间。
0: 对啊对啊，小朋友通常都会这样想。
2: 嗯，对，
0: 我是我小时候就跟我妈讲说，欸，我想要学小提琴，所以我从小学三年级吧，我就一直就是我就学到我高中，然后我有去原本想去考音乐班，但是我没有考上，所以后来就是我就进了那种业余的乐团，我就在里面拉琴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会小提琴，我会弹一点钢琴，然后我会一点点的吉他之类的，
2: 平均什么都会一点点。
0: 对，
2: 那其实你刚刚说就是你从娘胎开始听歌，那有没有一首歌是在你很低潮或很迷茫的时候有陪到你还要给你力量的？
0: 这个我觉得反而是没有，因为呢我在听音乐的时候，我很常就是我们家的状况比较特殊一点，我可能今天在餐厅吃饭，然后我们听到一首歌，然后我爸就会开始跟我分析说，欸，这个鼓点是怎么样打的，然后这个的合成器用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是什么类型的音乐，我觉得这个音乐它可以再高一点点什么什么的。所以其实变成是很常我在听歌的时候，我反而是不会去听它的歌词或是怎么样，就是我反而会去因为开始做曲式分析这样子。那再加上就是因为我从国中开始就是我很喜欢追韩团，那所以我听的歌其实很大部分都是韩文歌，
2: 所以都听不懂。
0: 对，就是虽然我有去学韩文，但是当下听的时候可能听一个新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所以我反而变成是我一直在听他的音乐是怎么样做的，他的背景其实还有一个人生是这样子的。对啊，那你呢？你有就是因为一首歌改变你吗？
2: 有耶，欸，其实有时候我很压力的时候我会去听那个 Landslide 这首歌，就他的歌词就是表达不好的事情啊总会过去，然后我值得被爱这样。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听 Landslide 这首歌。

0: 好 Landslide 这首歌呢，它是由 Stevie Nick 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那虽然这首歌它发行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它探讨的主题呢到现在一直都不会过时，那就是成长和改变。那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 Stevie Nick 他正在处于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当时他的音乐事业还没有成功，然后他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所以他也在思考自己应不应该继续追求他的梦想，还是选择一条对他来说更稳定的一条道路。那面对种种的压力和迷茫呢，他就将自己的感受写进了 Landslide 之中，是因为他不只是 Stevie Nick 个人的故事，他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故事。像是学生面临毕业时会担心未来的发展，然后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的人也会害怕适应新环境，刚踏入职场的人呢也可能会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这些经历都和歌曲所表达的情感都非常的相似，所以以我自己来说呢，我有时候也会对未来感到紧张，我不知道自己的梦想会不会实现。可是当我听到 Landslide 这首歌时，我也想到每个人的成长它都需要经过改变，而改变虽然让人感觉到很害怕，可是也会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更勇敢的机会。所以这首歌呢，它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因为害怕失败而停下我们的脚步，因为人生本来就充满未知，重要的不是不完全的害怕，而是在害怕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愿意继续前进。因为随着时间过去，我们会发现曾经自己担心的事情最后都会成为我们成长的一部分。那歌曲的名字 Landslide 的意思是山崩，那歌词中呢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诚实地描述了人们对改变时的害怕和不安。因为很多人都希望生活能够保持稳定，然后不想离开舒适圈，也不想面对未知的未来。可是时间它不会停止，每个人都会长大，也都必须面对改变。
1: 那就是其实你是因为是新闻系，那这其实你第一次做广播节目，你觉得就是做这个节目你有什么，你觉得有什么很困难的挑战吗？对你来说
2: 有耶，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I 人，然后我就不习惯就是聊这么多东西，就算跟熟人我也是会比较安静一点，然后每次一想到就是要录这个节目我就超紧张的，然后我现在手一直在冒汗，是超紧张。
1: 那你不要紧张
2: 不行，你知道你不知道 I 人的心灵的状况你知道吗，就是好难哦，每次就是觉得就是写稿那些我 OK， 但是只要一想到就是我等一下讲话，然后等一下听自己不适应的声音，然后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就心里会 OS 很多。
1: 对啊，但我觉得你可以不用担心，毕竟我们
2: 有你 carry 着。
1: 也不是这样啦，你我觉得你就是放轻松，然后
2: 纯聊天。
1: 对啊，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然后跟观众朋友们聊聊天你不要再据点我啦我再努力啦
2: 我们 I 人就是每天都在把天聊死。
1: 对，请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多多包容。那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做这个节目我觉得最让我有觉得有困难的点就是要写仿纲这件事情。因为之前的对谈都是同学跟同学，然后我们就选一个主题，然后就开始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一直讲这样子。然后因为是同学嘛，所以其实也不需要太去深入了解这个人，我们的话题都停留在很表面的部分。但就是开始做节目之后，我就做了一些功课，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写来宾访纲的时候
2: 要去调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
1: 对，要调查身家，然后要把他们的做过的事情啊工作啊，然后得过什么奖啦什么的全部
2: 写进我们的访纲里面。
1: 对对对，不就是我们自己还会再有一个那个他们的资料库这样子

0: 对
1: 对。但就是听到就是在跟来宾沟通的时候，就听到他们说，哦，我觉得你真的是把我调查的很详细，就有时候听到这个其实是会蛮开心的。
0: 嗯，对
1: 对啊，对，
0: 感觉自己的付出被看到了。
1: 对，因为就是查有些来宾他们真的是在业界才知道的人，那你在网络上其实是找不太到他们资料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有点挫折，因为我不管怎么搜都是不
0: 搜不到，
1: 对，搜不到，然后不然就是错的人，对，然后就是在讲一句 AI 不是万能的，他给了我很多错误的资讯
0: AI 每次都在乱给，
1: 对，然后就比如说来宾其实是高职毕业，结果他跟我说他是台大毕业的，然后我就把这个资讯丢给那个来宾的女儿，因为我跟他女儿认识，我就问他说，哎，你爸是台大毕业的吗？然后他就笑说，他就结果这个朋友又传到他们的家族群组，然后那个老师的太太就说，哦，我都不知道我老公是台大毕业的，
0: 这么牛逼，这么厉害，
1: 对啊，就是，所以还是跟大家做个小提醒 ，AI 不要用太多，很方便，但是要记得查找它的资讯来源，
0: 用之前先查证。
1: 没错，没错。好，那接下来进到单元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今天要来探讨的话题，就是，在做音乐这个事情上面，目前比较辛苦，还是幕后谁比较辛苦？
0: 其实我觉得都很辛苦，哎，就感觉就是累的地方不一样，感觉就是目前是精神压力会比较大，然后幕后是细节或体力那些消耗会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很难比较谁比较辛苦，就是都不轻松，
1: 就是大家都分工这样子。
0: 嗯，对对
1: 对啊，对啊。那因为目前毕竟艺人的基本素养就是他要有身材管理啊，然后形象要管理啊，对，
0: 要偶像包袱一点，
1: 对，但感觉近几年的艺人越没有形象越亲民，就反而大家更喜欢这样，
0: 感觉就是现在的走势都是感觉真性情会比较受大家欢迎，
1: 对对对，就反而不做作的那种感觉大家会比较喜欢。
0: 那为什么你觉得就是大家好像都只记得歌手的名字？
1: 可是我觉得最近的话我反而记不得歌手的名字，就是可能他歌红了，但他这个人我也不知道这歌是谁唱的。
0: 嗯，
1: 对啊，然后因为可能就是短影音吧，大家就常常刷到一首歌，但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歌到底是谁做的，除非你有去查这歌是怎么样。
0: 嗯，
1: 对啊，然后我们因为也常常只听到歌曲片段，那听到整首歌的开头你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是你有常常听的那首歌。
0: 嗯，经常会出现那些歌红但是人不红的，
1: 对对对，我觉得最近几年是这样子。
0: 嗯，
1: 对啊，然后再不然就是可能大家是为了这个歌手的名气去听这首歌，但其实这首歌本身没有什么亮点这样子。
0: 嗯，对。
1: 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不懂他为什么红的那些歌？
0: 不懂为什么红吗？
1: 对啊，
0: 你知道去年有一首爆红的歌叫《跳楼机》吗？
1: Baby， 我们的感情
0: 超难听的，
1: 好像跳楼机。
0: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红，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他有他自己的市场嘛，就是我没有 get 到那个点。
1: 他就很洗脑啊，但就是很怂啊。
0: 他的歌词感觉就是很没有内涵还是什么之类的，就很简单。
1: 对啊，什么叫感情好像跳楼机？而且重点是我也只知道这一句而已。
0: 而且他的调调超奇怪。
1: 怎么说？
0: 就是、感觉都是一直在往上的感觉，
1: 因为他要跳下来啊。
0: 好，
1: 对呀、啊。
0: 那
1: 你说，
0: 你觉得呢？有哪个歌是你觉得不懂为什么他会爆红？
1: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红的话，它都有它的道理，但就是通常现在红的歌都是很洗脑，或是旋律单一的歌。
0: 嗯。他有些歌一开始听的时候很奇怪，
1: 对对对，就感觉韩团的歌很长，就是第一次听哦很怪，
0: 嗯，
1: 然后第二次听哦好像还不错哦，蛮洗脑的哦，然后第三次听好听。
0: 可是感觉就是以前的韩团的歌就是一开始听就觉得很好听，可是现在韩团的歌感觉都是走洗脑的这个路线，
1: 就感觉是有点顺应流行这样子的感觉。
0: 对，
1: 应该说我觉得一般人对

0: 对音乐圈的这种误解啊、嗯、就是好像大家都赚很多啊，然后很有钱啊，然后可能随手一挥就是一首歌出来、嗯、但其实没有，就是以我这个我见过还蛮多的这些音乐人的经验，就是大家就是怎么办，这个月
1: 写不出歌了，
0: 对，写不出歌了，然后这个账户余额零块，就是不是所有人在音乐上都这么的
1: 有天赋，
0: 对。然后当然是说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嗯，要遇到好的
1: 良师，
0: 对，
1: 发现你
0: 伯乐，对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我们邀请很多这些 幕后的这些老师，或是目前的这些歌手的这些演艺人员啊，为大家破解音乐圈的
1: 音乐圈
0: 的这些迷思，这样子、嗯、
1: 对，
0: 就可能从这个工作会不会很辛苦啊，遇到什么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啊，那我们
1: 顺便听一些瓜，
0: 对，这就其实这个节目的宗旨是吃瓜、哦、
1: 对，
0: 所以我们之后呢会有一个专门的单元，那专门就是请这些老师们分享他们这些幕后的音乐界的这些八卦，嗯，对，人是喜欢八卦的生物。
1: 那你觉得就是做音乐对你来说会有门槛吗？还是没有？
0: 就是现在的做音乐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简单了、嗯、那不管是说 AI 啊 Suno AI 这个做音乐的软体，还是其实用 Logic 或是 GarageBand 都可以很简单的做出一首你自己的歌，那你不会音乐的话，就你不会乐器的话，其实上面的音是可以用点的，
1: 嗯，
0: 对。但当然说做音乐你还是有基础的乐理会比较好帮助你做一些，就是完成你自己心里想要的那个声音，这样子。
1: 嗯，
0: 对啊对啊。你有想要自己写一首歌过吗？
1: 我吗？
0: 对啊，
1: 有吧。但是你知道吗，我会很难为情，就是怕被人家听到、oh, 然后感觉很奇怪什么之类的。
0: 对啊对啊，就像我们刚一开始闲聊的时候在讲，就是人在、嗯、听自己讲话的时候跟你经过机器录音的声音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嗯、不一样，就是自己听哇不习惯，就当然会觉得很奇怪啊、嗯、这样子，
1: 对，
0: 踏出你的第一步，这样子才有办法真的做音乐出来。
1: 嗯，对，
0: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他们需要被好的人挖掘，
1: 嗯，被好的经纪人，
0: 对，要、
1: 嗯、
0: 要打磨才可以变成那个漂亮的玉石。是理想混蛋。

0: 那就是现在很多高中生就有在玩乐团的那种、嗯、玩社团，那像我弟弟就是，那他是在那种吉他社啊，然后当那种教学的干部，
1: 嗯，
0: 对啊，然后他真的是每一天都10点多回家吧，
1: 作词，
0: 对啊，
1: 就很热爱音乐，然后就这样
0: 就跟我说，对，就跟我说哦，我们今天去练团，然后他也是很烧钱，就是练团要钱，然后惩罚要钱，然后还要帮同学做狗牌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这个社团的文化在马来西亚也有吗？
1: 没有。
0: 那你们的这个音乐社团你知道是怎么运作的？
1: 其实我不太清楚耶，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不是音乐社团，我是舞蹈社团。
0: 哦，那舞蹈社团是怎么运作的？
1: 舞蹈社团其实我们是跳那些大陆的民族舞。
0: 哦，民族舞。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是华人嘛，所以就跳大陆的民族舞，然后每天就是听大陆的老师在那边训练我们，然后每天拉筋那些之类的。
0: 那哎，所以是大陆的老师来教你们跳舞？
1: 嗯，对，因为我们学校就是舞蹈社只能跳民族舞。
0: 哎，真的吗？
1: 对，因为我是华人的学校。
0: 那你们不会想说自己跳一些什么

0: K-pop 啊，什么抖音舞。
1: 会啊，可是你知道吗？校长不允许
0: 啊，真的吗？
1: 他就是很传统，然后就说只能跳民族舞。
0: 哦，嗯、那你们会表演吗？
1: 我们会啊，我们还会出去比赛。
0: 哦，嗯、有得奖吗？
1: 哎、欸，有。然后我们还会到大陆的一些地方比赛这样子。
0: 所以你们就是跟着学校去，就是靠比赛去蛮多地方这
1: 样子。嗯，对对
0: 对、啊。那你们练习的时候的状态会长怎么样子？
1: 练习吗？每天就很累啊，因为舞蹈生我觉得蛮累的，因为要一直拉筋，然后练体力那些。
0: 嗯嗯嗯嗯嗯。
1: 那音乐社呢？
0: 音乐社就台湾的社团文化，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啦，就是会是一种经验，因为台湾的高中社团会分很多的职位嘛，
1: 嗯，
0: 就比如说他们
1: 主席、副主席之类的，
0: 团社长、
1: 社长，
0: 对，社长、副社长，然后美宣，然后那个公关，然后还有教学，然后什么总务，叭叭叭，他们都职位这样子。对啊，然后每一年学长姐要升高三的时候，他们就会交接给
1: 高二的
0: 、嗯、对，然后所以现在就是很忙，是因为他们我弟弟就一直在带他们要练团啊什么的，
1: 带学弟学妹，
0: 对对、嗯、然后他们自己也要开歌，然后要跟其他学校的同学一起演出，对，就什么什么可能咏春啊，然后跟大安一起这样子、嗯，然后就是弟弟都不让我去看他表演，
1: 为什么？
0: 他就觉得他可能弹得没有很好，然后我们家又都是学音乐的、嗯、对，他就很怕，说
1: 他觉得很难为情，
0: 对对对对对对 对啊，然后因为再加上我弟又很喜欢听老歌，
1: 嗯，
0: 那他就会觉得说他听这些老歌跟现在这些学生都没有共鸣。
1: 为什么？就现在学生都是听这些比较新的，
0: 就比如说你就这样想，他的同学都是听、嗯什么告人啊、嗯、什么就是台湾的这些流行乐团，
1: 嗯，
0: 然后可是他听的是什么 Eric Clapton 你知道这是谁吗？
1: 我不知道。
0: 对咯，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首 Eric Clapton 的 Tears in Heaven。

0: 那这首歌呢是 Eric Clapton 写给他不幸早逝的儿子康纳的一首歌。那在1991年的3月20日年仅4岁的康纳在纽约一栋公寓的53楼，那因为女佣在清洁窗户后，就是她没有把窗户关起来，就留下的空隙，那这个小朋友就不慎从高处坠楼身亡。那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呢，就是让当时正在努力戒毒戒酒，然后试图成为一个好父亲的 Eric Clapton 陷入了就是一个很低潮的痛苦当中。对，那他面临这个巨大的丧子之痛，然后他就选择把自己关起来，就他就觉得只有拿着吉他可以感受到他一丝的平静，然后他对儿子的思念愧疚，就觉得他可能没有好好陪伴他的儿子啊，然后他就把这些没有办法释怀的情感全部写在这首歌里面。对，但这首歌是他对早逝儿子的一个很深沉的感受。对，然后他也曾经在受访的时候说这首歌驱使他活下去，然后没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关键。那这首歌呢 Eric Clapton 他唱了10多年，那但是在2004年之后呢，他就决定不在公开演唱会上面演唱这首歌，就对，然后但他就解释说，就当初写这些歌是为了疗愈创伤，那经历过这么多年之后，当他还在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那种当初的那种很痛苦的那种失落感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那他也就是找到他内心的平静。那为了不让这个演出变成就是这首歌的表演变成一种刻意消费悲伤的演出，那所以他就选择把这首歌封存，然后那就也代表他跟过去儿子的这一段感情他放下来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没有结束，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是来就是来聊聊我们两个对对方音乐对音乐这件事情的看法。那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到就是很多不同的音乐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有趣的事情，那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今天呢，如果其实如果你是音乐人的话，你会想要当幕前还是幕后的工作人员？
1: 我吗？对啊，我会选择当幕后耶，因为感觉幕前就很累啊，要一直被人家看着，那幕后的话感觉就是像我做的东西可能就会比较累一点，但是我宁愿不要被人家看见。
0: 可是比如说像你是新闻系，那做记者这件事情其实还是需要被人家看，还是你比较偏好是幕后的？
1: 对，我比较偏好幕后。
0: 你说写文章这种？
1: 对对对。
0: 那你觉得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来世新来读这个事情，来读这个新闻系呢？
1: 其实呢

0: 是做有点像配乐这样子。
1: 嗯，
0: 对。然后我原本是想去考这个，今年新出来这个系叫做音乐治疗。
1: 嗯，
0: 对。但因为我两个都没有上，然后后来就想想说，啊，好吧，那还是来世新好了。因为世新，我觉得广播这件事情就是可以练主持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的口条然后讲话这些有条理是很有帮助。
1: 嗯，
0: 对，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也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就是参与我们学习的过程这样子。那如果你写歌的话，你会想要写什么风格的歌？
1: 我嘛，我就会写比较情绪性的东西吧，因为我本来就很安静啊，然后我就会很喜欢那种很有感觉的歌，你懂吗？
0: 你说比如说像张惠妹那种，
1: 也没有吧，就是
0: 听海哭的声音，
1: 我也比较喜欢那种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比较有情绪性的，对。
0: 比如说呢，你有什么想到是什么很有情绪性的歌吗？
1: 我会想到就是陶喆的《谁给我温柔拥抱》这首歌，就我每次焦虑的时候，我就会听这首歌，然后心每次都会很慢慢的平静下来。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其他歌曲给不了我的感觉，就是很容易被治愈，你知道吗？
0: 会听了会想哭吗？
1: 不会，但是就是那原本很燥的心情，就会很容易的被这首歌给抚平。
0: 哦，
1: 对，
0: 就是歌曲的力量这样子。
1: 对。那你有吗？
0: 我因为我很喜欢听电影配乐，所以其实反而有时候有人唱歌的音乐会让我静不下来。
1: 你喜欢听怎样的电影配乐？迪士尼的吗？还是其他的？
0: 我都听，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家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小习惯，就可能如果我们今天是四个人一起去看电影，然后回到家之后我爸就会放电影的原声配乐，我们真的就是听配乐然后再说刚刚演的剧情是什么时候，所以其实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根本没有在看，
1: 也太文艺了吧。
0: 我们一直在听那个音乐，所以我们就是我跟你说现在这一段就是他刚刚要走出基地的那个时候，对，然后这一段等一下那个女主角就要跳下去咯，
1: 那其他人都是透过那个对话来知道那个剧情之后，那你们是听音乐。
0: 对，然后像我跟我弟小时候我们很喜欢有一部电影叫环太平洋，那就是那种很经典的机器人打怪兽的电影，然后我们两个因为他的配乐真的做得很好，就是气势很磅礴，然后很有那种要打架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很喜欢这一部电影，那所以我们真的是那时候就那是什么时候啊，应该是国小的时候，那国小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手机嘛，然后所以我爸就去唱片行买了这一张唱片，就是这个电影原声带的唱片，然后我们就在车上就是一直放，我们
1: 一直重复播
0: 一直重复播，就是播到我们完全记住就是这整张专辑，对，我们真是没有歌词但我们真会唱的那种程度，
1: 这么厉害。
0: 对，就看个电影就可以这样搞这样，对啊。然后所以其实我也很喜欢不管是电影配乐啊，然后或者是游戏配乐，尤其我喜欢游戏配乐，那开放型世界的这种游戏的配乐都做得非常好，那就是像大家可能有一点偏见的原神啊，但就其实你真的玩过原神这一款游戏，你就会觉得哦，他的音乐真的做得很好。那虽然他毕竟是一个大陆公司出的手游，但我觉得他们很用心在做音乐上面的这件事情。
1: 那你会玩《原神》？
0: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上课都在玩。
1: 你是因为他的音乐而玩还是游戏？
0: 就是同学都在玩，
1: 嗯，
0: 然后我们就是上课很无聊就在玩那个游戏，对。但是就是真的深入去了解这个游戏之后，就发现哇，他的音乐都是真的有专人去做，然后还有特别请管弦乐团来拉这些曲子这样子，
1: 就跟其他的游戏不一样，其他游戏可能会比较随便一点，比较草率，
0: 就是他们很注重在大家在声音的感受这个方面，就比如说他不同地区然后会有不同国家风格的音乐，对对对，就可能有一些地方是很中国风的啊，有些地方是很日本风的音乐啊，然后还有很西洋那种巴林的那种很古典的风格啊，巴洛克的那种风格，所以

0: 我那时候高中好像就台湾有个东西叫学习历程档案，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好像有写一篇就是关于这个游戏的音乐的报告。
1: 嗯，然后呢？
0: 然后没有，然后就反正就是有写这个东西。
1: 我以为会什么得奖什么之类的。
0: 没有，没有得奖。对啊，然后不管是原神啊，然后Switch 有个游戏叫萨尔达传说。
1: 那我不知道。
0: 对，然后反正它也是一种，因为我好喜欢玩这种游戏。
1: 嗯，
0: 然后就是你边走的时候，他们的游戏会侦测说，哦，你现在在这个地方，那它会释放出一些风声、草声，然后根据你角色的动作去做很多的系统音效上面的编排，这样子。对啊，然后它的音乐就跟原神比较不一样，它音乐很现代。
1: 那原神是，
0: 原神比较像是那种编排好的管弦乐的那种感觉。但萨尔达的音乐它两者都有，就它的环境音乐很现代，但它的可能那种打 boss 战的音乐也是很气势磅礴这样。
1: 那二选一呢，选哪一个？
0: 哇，这个很难啊。
1: 我选一个最爱最爱的。
0: 最爱哦，最爱我还是选
1: 原神吗？
0: 原神。
1: 嗯，
0: 因为它真的是一直在更新。
1: 嗯，就一直在进步吗？
0: 应该说它一直在这游戏就是它是会更新，萨尔达就是一个游戏片这样子
1: 啊，它不会更新了，永远都这样。
0: 因为是 Switch。
1: 哦
0: 对对对对对。但因为原神是手游，那它每一更新一个新的地区，他们又出一个新的音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很厉害的地方。那还有一个游戏，对，因为我真的很爱打游戏。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游戏就是现在最近今年刚出来的一个游戏叫《燕云十六声》。
1: 那是什么？
0: 就又是一个开放型世界游戏。嗯，但它是那种武侠的感觉。
1: 嗯，
0: 对，所以但它我觉得它的游戏内容就是很有历史韵味这样子。
1: 哦，他就会跟你说以前的年代是怎样什么吗？还是
0: 就他结合以前的历史故事。
1: 哦，
0: 然后再做一些历史上就是故事的创新这样子。
1: 嗯，
0: 对啊。然后他的音乐就是大量的用这种中国的五声音阶啊。
1: 嗯，
0: 然后很多不同的乐器啊这样子，
1: 那就很好听。
0: 很好听。非常好听。
1: 搞得我有点想听了。
0: 那你也来玩这个游戏。这不是业配，我们没有业配哦。就是单纯喜欢打游戏的小女孩而已。对。
1: 那你有玩过和平精英吗？
0: 你别说，还真有。
1: 我小时候也很爱玩，但我现在也很爱玩。
0: 嗯，
1: 但我没有小时候这么一直疯狂的玩。
0: 他的音乐如何？
1: 我其实都没在听音乐，我都在认真的打游戏打人机。
0: 有啊，有音效的部分啊。
1: 嗯，
0: 有那个 bang bang 这样。
1: 好，我跟你说，我喜欢捡急救包的声音。
0: 哈，
1: 对，我觉得那个声音好疗愈。
0: 哪一种声音？
1: 就是嘖嘖这样的声音。还有喝饮料的声音，我也很喜欢。它会有一个开易拉罐的那个声音。
0: 嗯，
1: 而且超好听的，我超喜欢听。
0: 好，
1: 我说的是音效。
0: 我们这边后置上一个易拉罐的声音。谢谢。好，那如果观众朋友们有喜欢的这个游戏音乐啊，说不定我们之后可以做一期游戏音乐点评，比如说像星之卡比啊，然后动森啊，动物森友会之类的，什么马里奥的音乐啊，我们可以来
1: 从夯到拉，
0: 夯到拉，对，
1: 点评他们，
0: 点评一下。
1: 好，那我们现在互相觉得对方写歌会是什么类型？那
0: 先说，
1: 好，我先说，我觉得你会是写那种很炸很燃的歌，因为每次说话都语出惊人，你知道吗？ 我每次都吓死我了。
0: 真的吗？
1: 真的，你每次就突然冒一句超夸张的东西，然后就哦，
0: 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样。
1: 啊，那你觉得我呢？
0: 我觉得你会写就是那种很迷音的歌曲啊。
1: 哦，我超喜欢这些东西。
0: 阿西嘎嘎，阿西
1: 好呀，好
0: 棒！慢播，慢播，慢播，叮叮咚咚叮。你要接下去啊。
1: 哦，我接下去我不知道啊。
0: 哈基米南北绿豆。哎，不多说。对啊，就但我觉得你除了就是很喜欢迷音的这些东西，我也很喜欢。我觉得我们网络都有点用太多。
1: 你每次说的梗我都能接到。

0: 对，咕咕嘎嘎，
1: 还有那个你知道吗？
0: 哔哔喇布，
1: 对对对，哔哔哔哔哔哔喇布，我的刀墩，
0: 我们这是音乐节目哎，我们不是民音节目哎，怎么会这样子？你有没有买娜塔莎？
1: 我的姐姐有帮我买，但是没有在台湾，
0: 在马来西亚。
1: 对，可是我觉得她买到的是假货。
0: 娜塔莎还有分假跟真，
1: 你知道她跟她出来的照片跟抖音上的完全不一样，就她可能长得比较丑陋，更丑陋一点。
0: 更丑，
1: 对对，就超奇怪的。
0: 给各位观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娜塔莎呢是。最近在
1: 大陆
0: 的抖音，对，在抖音上面很红的一个黑人系娇娃娃，
1: 对对
0: 对，那他就是很软，
1: 对，然后他们喜欢帮他灌水，然后灌水真的会变白这种东西，
0: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对，哎，你要还是你帮娜塔莎写一首歌，
1: 我应该会用 AI， 想不到，娜塔莎，你真黑。
0: 娜塔莎，
1: 你真黑，
0: 你真黑，
1: 你软软的很好玩，
0: 你的黑让我耀眼。好，我们下一期就可以来听听看千为娜塔莎写的《娜塔莎之歌》。
1: 好，敬请期待一下。
0: 对，那很多的亚洲家长就是会想说，要让小孩有一个才艺啊，要学个乐器啊，然后。就小朋友就会什么学什么小提琴、钢琴啊，那这样我们这些做音乐家教的人才有事情做。就是亚洲家长已经是一个大家的刻板印象。那但是你说让小朋友小时候学这些古典乐器，然后可是他长大以后，他如果想要玩乐团，那他们又不同意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就觉得玩音乐没有前途。我觉得大部分家长是担心自己的小孩。走这条路会很辛苦，
1: 那其实蛮矛盾的。小时候就想要让他们学一个才艺，可是到长大他们要玩乐团的时候又不同意，那到底想要我们怎样？
0: 对啊，那就是就是还是会希望小孩有个一技之长，就是应该说我觉得多少不是大部分，但可能就是有部分家长会有一种献宝的感觉这样子，你看我家小孩会弹琴哦，会拉琴不错哦，的这种感觉。但是你要把它拿来当饭吃，他们就会觉得
1: 不行，
0: 对，不太好这样。我其实就听一个学长讲，他很认真练琴，然后但是就是他玩音乐这件事情一直被自己妈妈泼冷水。
1: 为什么？
0: 因为妈妈就觉得你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就我送你来这边读书不是让你去玩音乐的，这样这样这样，对啊。然后可是就他后来他在弹吉他的这件事情上他有做出成绩，然后他也很努力练琴，这样子就是真的是技术很好
1: 啊。那他做出成绩然后他妈妈怎样？
0: 但他妈妈好像还是会对他
1: 还是觉得不够好，
0: 就对他有点冷嘲热讽这样子，就觉得应该说不理解儿子喜欢的事情。
1: 又看到那个吗？黄仁勋他60多岁了，然后他的家长还是觉得他不够好。
0: 哦，真的哦，其实
1: 你有刷到吗？没有，
0: 我没有看到那新闻。
1: 反正就是亚洲家长的一个特点。
0: 对啊，但他对他女儿就很好，就他女儿想干嘛，他其实也很支持。这样，
1: 他就把以前经历的痛苦，化解了，然后去帮自己下一代。
0: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所谓。90后家长的一个应该说
1: 新的改变。
0: 对啊，就是小时候的痛不会
1: 转移到下一代，
0: 对，
1: 反而会对下一代更好，弥补小时候的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这是好的一个转变。
1: 对
0: 对啊，然后
1: 现在社会已经不太适合以前了。
0: 对啊，对啊，
1: 以前的教育方式完全就是不行。其实我觉得应该适当的给一些鼓励，就像要像那些欧美国家的孩子，就是欧美国家的孩子是60分呢就已经可以带他出去庆祝了，但是亚洲家长呢就是90分了还要更好，一定要100分，那100分了还不够，一定要第一名这样子。
0: 对，但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两个都蛮难理解。
1: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家长都没有亚洲家长的特点。
0: 对，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就因为就比如说我以前就是我的天赋吗，也不是天赋，就是我的兴趣真的是比较在偏
1: 音乐
0: 艺术方面，所以我的数学考得很烂烂啊。

0: 不行。就比如说期中考吧，就是题目不是很那种多选题吗？
1: 嗯嗯，对，
0: 多选题我全猜哦，全猜，然后我只对一题。
1: 那你这个太熏了，你知道我怎样吗？我选最长的一定是对的。
0: 最长的吗？
1: 对啊，最长的答案一定是对的。
0: 重点是那个多选题就这样对题，所以我一分，我那次期中考就一分。
1: 所以你的数学总分
0: 一分，
1: 好棒啊。
0: 对，我那个学期因为台湾的高中会考三次，第一次段考，第二次段考，第三次段考。
1: 嗯，
0: 我第一次呢是一分，第二次是五分，第三次是十一分，这样算有进步吗？
1: 有，可以带你出去吃大餐了。
0: 谢谢。
1: 进步了几分也是进步。
0: 对对 对, 对，就今天回家跟妈妈讲说，哎妈，我跟你说，你知道我数学考几分吗？你要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数学考了十一分，坏消息是国文不小心不及格。
1: 那妈妈怎样？
0: 妈妈就去练琴。妈妈也很无奈，
1: 妈妈已经习惯了，从小到大都习惯了。
0: 对对对对，就对啊，昨天还在讲说，我妈就跟我讲说，哎，仲晴，你这个几加几是多少？那我也算不出来，她还算不出来。
1: 我每次也是，就是好像八加多少，然后我就懒得算，我就会用计算机。
0: 八加九，
1: 八加九。我其实刚差一点要说八加九，
0: 超好笑。对啊，就是真的是，你强求小孩去做什么他不擅长的东西，其实就很痛苦。
1: 嗯，反而会有更加多的副作用，就小孩可能会更叛逆。嗯嗯，
0: 对啊，对啊。但我觉得人这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兴趣
1: 的，
0: 对，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就是真的是国中的时候很叛逆，然后就是一直在打游戏啊，打传说啊什么的。然后有一次很好笑，就是就想说 OK 跟踪他一下，他上出门上学跟踪他一下，结果就是家长就骑车在后面跟着他，他真的是这样一路走路，然后就这样玩着手机，在
1: 好夸张、哦，
0: 他还提早出门为了玩手机，
1: 嗯，
0: 就是可能早上七点要上学，他六点多就出门，
1: 为了玩一个手机，他愿意早醒，
0: 对，他愿意早出去，
1: 牛逼，
0: 超强的，然后就这样走走走走走，然后就走去学校了，然后就进学校，因为国中要收手机，所以他进学校就不能玩，所以他真的是早起为了玩手机，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不然就是那种什么半夜啊爬起来玩手机，
1: 那他牺牲蛮大的。
0: 对，
1: 是我的话我选择睡觉，
0: 这是我们变成大学生之后的体悟。对啊，但是他后来这个小朋友就是他就开始看一些弹吉他的影片，然后朋友啊就是也是跟他叫他一起去玩乐团什么的，他整个人突然都变了，
1: 就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
0: 对，他有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就很认真练琴，每天都练，然后就是也是进高中社团啊，然后也是当干部什么的，他就很 into 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啊，就是练琴啊，然后他自己会去找曲子来弹啊，自己练习啊，那爸妈就是也帮他请老师，然后教他这样子，所以他就突然变得认真，然后就是读书也反而变得更认真，就他找到一个他
1: 喜欢的东西，
0: 喜欢，对，然后他抒压的方式，对啊，我觉得这样很好。
1: 对啊，妈妈怎样？妈妈就很欣慰。
0: 对啊，妈妈就觉得
1: 终于改变了，
0: 对，儿子长大了。没有，其实还是一样屁，这小孩。
1: 他现在几岁？
0: 现在应该是高二。对啊，对啊，
1: 蛮好的。
0: 对，没有，明年他就要考大学咯。
1: 哎呀哎呀
0: 哎呀，敏感话题。对啊，现在小朋友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就是要在这个跟 AI 竞争的世代，
1: 对啊，
0: 要找到自己的长处不容易，但我觉得暂时 AI 还不会取代 Seven 店员跟麦当劳店员。这个节目做不下去，我们还是可以去餐薯条的。
1: 对对对
0: 对啊，好，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聊了很多音乐怎么样在我们生活里面出现，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然后还有很多奇怪的小事情，琐碎的小事。希望各位听众们听得还开心，然后也可以更了解我们这个节目的
1: 一个核心。
0: 对，就是虽然我们节目的核心是要来吃瓜，但我们觉得
1: 吃瓜的同时还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幕后，
0: 对，
1: 或目前的一些
0: 工作
1: 音乐或工作的小知识。
0: 对，然后打破大家对这些音乐工作的迷思。

0: 可能原本以为是这样，然后可是我们
1: 结果不是这样，
0: 对，不是这样子，怎么会这样？
1: 打破你们的误解。
0: 对，那我们下一集开始呢，就会请，就像前面提到的，会请这些业界的老师，然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接受访问。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 IG 留言告诉我们有什么想要问这些老师的问题。好，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3: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4: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5: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5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您体验。

0: 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林美秀 Lady 胖胖。

0: 嗨，我们是茶猛，
1: 我是张丽芒，
2: 我是苏慧伦，
3: 我是杜德伟，
4: 我是张信哲，
5: 我是唐娜，
6: 我是陈洁仪，
7: 我是郭富城，
8: 我是范晓萱，
9: 我是彭佳慧，
10: 我是辛晓琪，
11: 我是张克凡，
12: 我是彭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谁都没来过，没来错。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我是品冠。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下午6点。
1: 我是哈林庾澄庆，这里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0: AM729。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呢每周都可以锁定我们频道啊，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悠音乐中。现在已经七月份了，那么在七月份呢，我想熟悉我们的电台的听众朋友呢都知道，七月份呢就是我们一个全新学年度的节目正式的上线了哦。那从七月一号开始呢，我们115学年度崭新的节目呢就一一的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了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收听到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呢，也非常欢迎您呢到我们新的官网的页面呢来留言哦。我们七月份呢这个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官网哦，重新的改版，也希望旧与新知呢继续支持我们世新广播电台。七月份呢在冯安的节目啊古典逍遥游呢，我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单元哦，请大家拭目以待，我先卖一个小关子，今天会呈现一个新的单元内容，那么也欢迎您收听今天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好听的协奏曲的作品哦。那么协奏曲呢，它的这个协奏的意思呢，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会有独奏的乐器加上这个管弦乐团哦。那么但是呢，这个主要的独奏的乐器跟管弦乐团呢，是互相做一个这个联合又竞争这样的一个关系，就是这个协奏曲 concerto 的这个字哦，源自于意大利文的这个双重的含义哦。所以呢，我们常可以看到呢，这个协奏曲的演奏模式就是在这个管弦乐团的编制啊，那么前面会有一位指挥，那么在指挥的旁边就有一个钢琴的独奏家，或者是小提琴的这个独奏家呢，在这个场上啊，那么整首作品呢是以这个管弦乐跟这个独奏乐器的一个合作，那么当然也是要让独奏乐器呢有表现的机会哦。那么许多的知名的音乐家呢都为这个协奏曲呢贡献了非常多很棒的这个作品哦。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小提琴的协奏曲。那么你现在所听到的这个非常知名的旋律呢，就是德国的音乐家孟德尔颂呢在1844年呢所创作的这个一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知名的第一乐章了。那么提到小提琴的这个协奏曲呢，在这个古典乐界呢有所谓的四大名曲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为您推荐其中两大名曲哦，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哦。那么这首呢就是孟德尔颂是其中的一首，我想很多朋友经常听到这首作品。

品哦。那么这四大的这个小提琴协奏曲呢，分别是由贝多芬、孟德尔颂、布拉姆斯以及柴可夫斯基他们四位音乐家呢所创作的哦。那么其中呢，有其他三位呢都创作的是所谓的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唯独孟德尔颂这首呢是一小调的作品哦。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你介绍的很特别，就是呢，其中两首作品呢，它几乎是在同一个年份呢所完成的哦，但是呢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地区的音乐家，分别是德国的布拉姆斯，他在1878年完成了他的这个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可是同年呢，在这个俄罗斯柴可夫斯基也完成了他生平的这个非常知名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好，今天呢我们就主要为大家介绍这两部作品哦。那么首先我们来介绍的是德国音乐家布拉姆斯的他的这个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首先呢先邀请所有听众来欣赏的是他非常美丽的一段这个慢板，是他的第二乐章哦。那么在一开始呢就可以听到非常棒的第一主题由单簧管呢独奏之后啊，那么一段的这个优美旋律啊，感觉上是有这个北国凄凉之美。那么接下来第二主题呢就出现了比较紧张不安的气氛哦。那么曾经有非常知名的这个小提琴演奏家呢把这个布拉姆斯的第二乐章呢形容成是这个悲剧女主角的一种哀怨的情感，非常柔美凄美的一段旋律啊，非常深情。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首先邀请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的就是布拉姆斯在1878年所完成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唯美的第二乐章。

刚才呢，您所欣赏的作品是布拉姆斯在1878年所完成的他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么也是音乐史上呢非常知名的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一首哦。那么这首作品在1878年完成，那么当时呢也获得了一位非常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姚阿信的这个帮忙哦。那么他给了布拉姆斯非常多的建议，而且呢他也担任了这首曲子的首演的这个独奏者。哎，很凑巧的是啊，在同一年完成作品的柴可夫斯基，他所完成的这首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呢，当时他在写作的时候呢，同样也有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小提琴演奏家的帮忙啊，就是约瑟夫寇代克。那么两位呢，在这个互相切磋之后呢，谱写了这首非常棒的这个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哦。那么可见呢，这两首作品呢，哎，都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机缘啊，就是呢，透过了演奏家跟作曲家的配合，使这一项这个独奏的乐器小提琴跟这个管弦乐团的配合呢，能够更加的紧密，而成就了这两部非常重要的作品了。好，那么继续呢，我们再邀请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布拉姆斯的这首作品的第三乐章。那么第三乐章呢是非常愉快的这个轮旋曲式啊，非常轻快的这首作品，充满了吉普赛风情的活泼和欢乐。我们一起来欣赏布拉姆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协奏曲啊，特别为大家推荐在这个古典音乐史上呢被这个名列成为四大小提琴协奏曲的其中两首作品哦。那么刚刚欣赏的是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那么继续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在同一年啊，1878年同样这个创作完成的这个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来自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哦。那么您现在在这个福安声音背后呢所听到这首也很好听的这个小提琴协奏曲呢，是我们的乐圣贝多芬在1806年呢所完成的，同样也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就是知名的四首啊，非常知名的小提琴协奏曲了。好，提到这个俄国的这个柴可夫斯基呢，他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可怜的作曲家，我觉得了哈。因为呢他向来呢，虽然他的这个作品像他的芭蕾舞剧的音乐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且呢他有这个旋律之王的这样的一个美称啊，可是呢他的作品呢每一次啊这个费尽心血完成的，他都想要献给他的老师或是他觉得他非常佩服的音乐家，可是往往第一次呢都被非常无情的批评哦，觉得这个作品呢根本就是不值得一提的，像是他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创作完之后呢，献给了他的老师，就是知名的钢琴家啊，这个尼古拉鲁宾斯坦，也是呢遭到了否定。而他这一首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呢，居然也有一样的命运哦。那么当年呢，这个38岁的柴可夫斯基啊，因为他刚刚结束了一段这个比较不幸福的婚姻之后呢，他去度假。那么度假的时候，有位朋友相随啊，就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就是约瑟夫·寇代克先生。那么在旅途当中呢，他们就一起创作了这首非常棒的 D 小调啊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哦。那么之后呢，这个他完成之后啊，他就很开心的哦，他打算呢要把它献给啊当时在俄国非常知名的这个小提琴大师，这个雷奥波德·奥尔先生啊。因为当时呢这个奥尔呢任教在这个俄国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而且在这里呢建立了一个自己的非常特殊且闻名于世的小提琴的学派，所以呢柴可夫斯基就会觉得我要把我的作品呢献给这么厉害的小提琴家。可是没想到呢，这个奥尔看到之后呢，他的反应呢其实跟鲁宾斯坦一样，他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这个很棒的作品啊，根本无法的演出啊，所以呢这个作品呢就被搁置了。一直到3年之后啊，那么有一位小提琴家啊，这个布洛斯基先生呢，他觉得他非常爱这个作品，所以他就这个跟柴可夫斯基说，可不可以让他来这个办演奏会啊？那么把这个作品呢再次的公开演出。那么透过他的努力呢，还有透过这个当时听众的这个热烈的反应，后来证明了这的确是一首呢非常能够这个流传至今的非常棒的小提琴的协奏曲了。好，现在呢我们就要请所有听众朋友呢一起来欣赏的就是柴可夫斯基在1878年所完成的他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我们来介绍的是非常好听的这个第一乐章啊，不过呢他的第一乐章啊演奏完毕之后呢时间是蛮久的，大概有20多分钟，所以呢我们揭露了最精华的一些部分呢，邀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知名的第一乐章。

让这个独奏乐器呢有了非常丰富的旋律，就好像唱歌一样哦，不愧是旋律之王了。好，那么这首小提琴协奏曲呢总共有三个乐章啊，我们再为大家推荐一下第二乐章。因为第二乐章呢可以说啊是非常的这个柔和优美，而且带有这个当地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乐章。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知名的小提琴的协奏曲。那么在古典乐界呢有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今天呢我们为您选的是同样在同一年所创作完成的就是布拉姆斯以及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那么在单元最后呢，我们就要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柴可夫斯基所完成在1878年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优美的第二乐章。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十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的频道播出；礼拜天的下午五点钟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义视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可以同步的线上收听，也非常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呢，赶紧上我们的崭新的官网，有全新的页面呢，提供您最棒的线上领赏的体验哦。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声音电台的官网收听哦。那么也配合啊，我们七月份呢全新的官网改版呢，福安呢也在我的节目里头呢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单元内容哦。那因为大家知道我除了是这个节目主持人之外呢，我同时也是在世新大学任教，那我接触的是非常多的大学生，我一直都很想要跟这些学生们的推广古典音乐的美好啊。但我知道呢，古典音乐对很多年轻的小孩来说呢，他们是并不是他们的这个喜欢的音乐类型啊。但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单元呢，这个让更多的大学生们啊，可以呢更亲近这个古典音乐，所以呢，我就特别啊，这个做了一个单元，叫做“青春点名簿”。对了，我就特别点名我的学生呢，每个礼拜呢都要来我的节目呢，帮我推荐或是呢来讲一下他们比较有印象的古典音乐哦。那这个单元“青春点名簿”呢，第一集我们大家点名谁呢？哎，被我点到名的就是我们的实习台长，我们可爱的恩琪呢，他要来帮大家推荐一首呢，对他来讲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古典音乐哦。现在就一起来收听这个全新的单元《青春点名簿》。青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逍遥游要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簿。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新电台的实习台长恩琪。那今天要和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呢，是《天堂与地狱序曲》，它是由法国的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创作。其实它原本是1858年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其中的序曲哦。那很多人呢，一听到最后的那段旋律，就会想到法国的康康舞。没错，那段充满速度感的旋律呢，后来就真的变成了康康舞最具代表性的配乐，也常常出现在电影、卡通还有广告里面。所以就算不知道歌名，一定也有听过这首曲子。那对我来说呢，这首曲子还有另一个回忆，就是我小时候在参加弦乐团的时候，就经常演奏这首《天堂与地狱序曲》哦。当时呢，只觉得节奏很快，越拉越兴奋。那现在再回头听呢，其实才发现它不止热闹，更充满了幽默，还有戏剧感。难怪经过了160多年，直到今天，它依然是音乐会最受欢迎的古典名曲之一。

哇，谢谢我们的实习台长恩琪呢为大家所推荐的这首作品哦，1858年呢奥芬巴赫所创作的天堂与地狱序曲。而且恩琪呢还偷偷跟我说，当年呢他所负责的部分呢是大提琴的演奏哦。好，那么谢谢恩琪呢成为我们青春点名部第一位被我点到名的同学哦。那么也希望听众朋友会喜欢我们这个崭新的单元内容哦。那今天节目呢就在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世新广播电台古典逍遥游，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7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

0: 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What are you waiting for? 你在等我吗？我是韦礼安。音乐无国界，穿越全世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8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88.5。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九点。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只要你快乐，你留下的爱是我的一半。
1: 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我是 B 毕世静。
1: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2: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3: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4: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2: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的让人挣扎，空的惹人心慌，无影无声，在梦想这把刀上成长。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怪就怪天气，像曾哭过的酒店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我是黄秋。

0: 我们是
1: ICBO 冰球乐团，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十点。
1: I'll be there， 永远在你身旁，帮你加油打气。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我是 Elva 萧亚轩。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让您开启。

张实体专辑，你通常先看什么？是封面夺目的设计，还是曲目表上那些被标记的主打歌？有人说，专辑封面是给世界看的宣告，但我们相信，藏在背后的封底，才是留给懂的人看的真心话。翻开旋律背后的隐藏页，我们一集一首歌，往音乐的深处走，听听制作人的笔记，翻阅时代的坐标，在那些被遗忘的音轨细节里，找回自己生活的情感对照，让每一首经典，或是此时此刻的当代创作，都成为陪伴你整理情绪的温柔力量。翻开封底之后，故事才要开始。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封底之后，我是主持人芝婷。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平常听歌的时候是会看歌词的人吗？还是属于那种只要旋律好听就可以一直一直重复播放的人？我自己以前其实是后者，很多歌我可以听上百次，但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歌词。直到有一天，我重新去听那些以为自己很熟的歌，才突然发现，原来他们在说的根本不是我以为的那件事。

那一刻，我才意识到音乐这件事其实很特别，它会陪着你长大，但你不一定会在同一个时间点听懂它。而这就是《封底之后》这个节目想做的事情，让我们不只是听过一首歌，而是重新读一次它。而我之所以选这首歌当《封底之后》的第一集，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因为在开始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第一集应该要用哪一首歌呢？后来我突然想到第一天，不只是因为它是一首很经典的歌，而是因为它的名字本身就很有意义。因为今天不只是第一天的故事被打开，也是封底之后的第一天哦。我希望这个节目就像人生的每一个开始一样，不用完美，但值得期待。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孙燕姿的《第一天》，它收录在2005年的专辑《完美的一天》里，也是很多人心中非常经典的一首青春歌曲。如果你有听过这首歌，你可能会记得它的前奏，一开始的音乐一下来，那种特别的感觉，有点像夏天的风，有点像放学的路，也有点像你突然想起某个人的瞬间。这首歌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很复杂的编曲，也没有很夸张的情绪，但它就是会给人一种很放松、很舒服、很年轻的感觉。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还很小，那时候只是觉得很好听，但不知道他在说什么。直到长大之后，我才发现这首歌其实不只是在讲恋爱，它更像是在讲人生的开始。歌词里有很多关于第一次的描述，像是第一次心动、第一次期待、第一次相信未来。而这些第一次，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轨迹。所以，当你人生在某一个转折点，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感受会完全不一样。有些人会在毕业的时候听它，有些人会在搬家的时候听它，也有人是在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听它。因为这首歌很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只属于某一个年纪，而是属于每一个正在开始的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主角孙燕姿的《第一天》。

欢迎回到封底之后，刚刚听到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自己人生中的某一个第一天呢？也许是第一次上学，第一次打工，第一次旅行，又或者是第一次鼓起勇气去做一件一直想做的事情。很多歌曲会因为旋律好听而受到欢迎，但真正能陪伴大家20多年，甚至到现在还一直被传唱，我想一定不只是因为旋律而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首歌真正的封底。其实第一天最大的特色不只是旋律，而是它背后的创作团队。很多人都只知道这首歌是孙燕姿演唱的，但比较少人知道歌词是由五月天主唱阿信创作的哦。阿信一直都很擅长把生活中的画面写进歌里，像是夏天、阳光、微风、蝉鸣，还有第一次心动的感觉，都是大家曾经经历过的日常。正因为这些画面很真实，所以每个人在听歌的时候都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的青春。除了作词之外，这首歌的作曲也很特别哦。它不只是由一位创作者完成，而是结合了孙燕姿、五月天以及飞儿乐团共同创作的。三组当时华语乐坛最受欢迎的音乐人一起完成了这首作品呢。在当时，这样的合作其实非常的少见，也让第一天成为一首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说到这首歌啊，就一定要分享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小故事。第一天的英文歌名叫做 First Day， 听起来好像只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但其实它藏了一个很有趣的小巧思哦。First 的 F-I-R 代表的是飞儿乐团的 F-I-R， ST 代表的则是孙燕姿的英文名字，最后的 Day 则来自五月天，也就是 May Day 哦，很特别吧？把三组音乐人的名字组合起来，就变成了 First Day。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有创意耶！原来歌名不只是歌名。

0: 也是三组音乐人的合作纪念。这种藏在细节里的小巧思，如果没有特别去了解，很容易就会错过。而这也是封底之后想做的事情，希望带大家认识那些没有写在歌词里，却很值得知道的小故事。再来，我们来聊聊这首歌的声音。不知道大家刚刚听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开始的音乐呢？它的前奏一出来，就有一种夏天迎面而来的感觉。整首歌使用大量吉他、鼓和贝斯，节奏很轻快，但又不会太快，所以听起来既有流行音乐的亲切感，也带着一点摇滚乐的活力。副歌的旋律设计非常简单，几乎听过几次就可以跟着一起唱。这也是很多经典歌曲都有的特色，它不需要很复杂的技巧，而是用最直接的旋律留在大家的记忆里。另外，孙燕姿在这首歌的唱法也和平常有些不一样，她没有刻意炫技，而是用很自然、很轻松的方式演唱，搭配歌曲整体的编曲，反而更符合青春自在的氛围。所以，直到今天再重新播放这首歌曲，还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哦。
1: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首真正经典的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不会只停留在它发行的那一年，反而会一直陪伴着不同世代的人，甚至被不同的人重新演唱、重新诠释。有时候，我们第一次认识一首歌，不一定是因为原唱，可能是在电视节目里听到，可能是在学校表演的时候，也可能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人翻唱，然后才回头去找原版来听。我自己就很喜欢看一些歌手翻唱经典歌曲，因为同一首歌换了一个人唱，好像就会变成另一个故事。有些人会把它唱得更温柔，有些人会加入自己的风格，有些人甚至会重新编曲。明明歌词没有改，旋律也没有改，可是带给人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很喜欢音乐的一个原因。它不像电影，故事通常只有一种说法。音乐很有趣的是，每一位演唱者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同一首歌，在不同人的心里，都会有不同的样子。就像今天介绍的第一天，如果你去想象，假设今天不是孙燕姿唱，而是换成另一位歌手，你觉得会是什么感觉呢？如果是一位摇滚歌手来唱，也许整首歌会变得更有力量。如果是一位民谣歌手来唱，可能又会变得很舒服、很疗愈。如果改成钢琴版本，少了鼓和吉他，也许整首歌又会多了一点成熟的味道。所以一首好歌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可以一直被重新演绎，每一次重新唱起，都会让大家听见新的感受哦。我有时候会想，如果现在请10个人一起分享第一天这首歌，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故事一定都不一样。有人可能会想到学生时代，有人可能会想到第一次谈恋爱，有人可能想到刚开始工作的那一天，也有人只是单纯想到一个很快乐的夏天。很神奇的是，同样的一首歌，却因为每个人的人生不同，而变成10个不同的故事。所以我一直觉得，真正被翻唱的不只是歌曲，也是

是每一位听众的人生，因为每一次重新播放，它都会陪着不同阶段的自己。以前的你可能听见的是青春，现在的你可能听见的是回忆。再过10年，也许你又会有新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歌曲即使已经20几年了，我们还是愿意一直听。不是因为它没有变，而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改变。歌曲就像一本书，第一次阅读看的是故事，第二次阅读看的是细节，第三次阅读看见的可能是自己。我觉得第一天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没有因为时间过去而变旧，反而因为大家的人生经历越来越丰富，让它一次又一次被重新赋予新的意义。其实我觉得一首歌会不会被大家记住，不一定是看它刚发行的时候有多红。真正厉害的歌曲是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大家还愿意重新唱起它。像现在很多选秀节目、校园歌唱比赛，或是街头艺人的表演，我们都常常会听到一些经典歌曲。原因很简单，因为经典歌曲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不容易因为时间而过时。每一个年代的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受。我觉得第一天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没有特定限制，一定是学生才能听，也不只有谈恋爱的人才会有感觉，因为它唱的是开始。而开始这件事，其实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今天可能是新的工作，明天可能是新的城市，再过几年也可能是新的家庭、新的人生目标。所以每一次重新播放第一天，都很像是在提醒自己，没关系，我又可以重新开始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很多真正经典的歌曲都不会因为新的流行音乐出现而被大家忘记，反而会一直存在。可能平常不会天天播放，可是到了某一个时刻，它就又出现了。像是毕业典礼，像是迎新活动，像是朋友聚会，甚至是整理以前照片的时候，音乐一播放，那些画面就全部回来了。我一直觉得这就是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它不像照片只记录一个瞬间，音乐记录的是整段时间，有时候一首歌甚至可以把一整个青春都保存下来。所以很多人不是因为喜欢这首歌才一直听，而是因为这首歌里有自己的人生。现在的音乐平台很多，大家想听什么歌，只要搜寻一下就找得到。可是以前不是这样哦，以前很多人是买 CD、看 MV 认识一首歌，所以当时能够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歌曲，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他们不是因为演算法推荐才一直被听见，而是因为真的有人喜欢，所以一个人分享给另一个人，有人推荐给朋友，有人推荐给家人，有人推荐给下一个世代，这样一首歌才能一直流传下去。我觉得第一天就是其中一首。可能有些人是爸爸妈妈以前很喜欢，所以自己也开始听，也有人是在社群媒体短影音偶然听到副歌觉得很好听，才会去找完整版本。不管是透过哪一种方式认识它，最后都会发现，原来20多年前的歌曲到今天依然很好听，这就是经典作品最迷人的地方。如果今天有人问我什么样的歌才算真正的经典，我想我不会用排行榜来回答，因为排行榜只代表一段时间，真正的经典是在多年之后还有人愿意播放它，还有人愿意分享它，还有人愿意为他而想起自己的故事。第一天就是这样的一首歌，
他没有因

因为时间变得老旧，反而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多了一层又一层新的意义，所以它不只是停留在2005年，而是陪着2005年的听众长大，也陪着现在的我们继续迎接每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音乐最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被创作出来，而是在每一次播放、每一次聆听、每一次分享的过程中继续活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歌很奇妙，平常可能不会每天播放，也不一定一直出现在排行榜上，可是只要到了某些重要的日子，它就一定会出现。像是毕业典礼、迎新活动、校庆、旅行影片，甚至朋友结婚、生日回顾影片，都有可能听得到熟悉的旋律。第一天就是其中一首。我一直很好奇，明明有那么多歌曲，大家却常常会选择它。后来我想了很久，我觉得答案可能不是因为它最好听，而是因为它最适合陪伴开始。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很多不同的开始。小时候，我们期待第一天上学；长大一点，我们又期待第一次校外教学。高中毕业之后，又开始期待新的大学生活。进入职场，又迎来工作的第一天。人生好像一直都在重新开始，可是每一次开始的心情其实都差不多，有期待，也有一点害怕。不知道接下来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而第一天，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他没有告诉你一定会成功，也没有告诉你未来一定很顺利，他只是用很轻松的旋律告诉你，新的开始其实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所以每一次听见它，都会让人觉得好像可以再勇敢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某一首歌，只要一播放，你就会立刻想到一段回忆，不用刻意去想，画面就会自己跑出来。可能是教室，可能是操场，可能是放学的夕阳，也可能是一群很久没见面的朋友。音乐跟回忆好像一直都有一种很神奇的连结。有时候我们不是因为今天想听这首歌，而是因为今天的心情刚好适合这首歌，所以它才会出现在生活里的不同重要时刻。我自己很喜欢看大家分享的歌单，常常有人会说，诶，这首歌是我那一天毕业一直循环播放的耶。也有人说，这首歌是我搬到新城市的时候每天都在听的。甚至有人分享，第一次一个人出国旅行，也是戴着耳机播放第一天。我觉得很有趣，大家的人生完全不同，可是陪伴大家开始新生活的歌曲却有可能是同一首。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厉害的地方，它可以陪伴很多不同的人，却又让每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还有一种情况，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就是整理手机照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原本只是想删一些照片，结果一滑就开始回忆以前的事情，看着以前的旅行、以前的同学、以前一起拍照的人，然后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如果这时候啊，再配上第一天这样的歌，那种感觉真的会很不一样。因为照片记录的是画面，音乐记录的是心情，两个放在一起，就好像真的回到了那个第一天。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拍 vlog、旅行影片或是生活记录之类的。很多人在挑背景音乐的时候，都会花很多时间，因为一首歌真的会改变整支影片的感觉。如果放很悲伤的歌，整个画面会变得很感性；如果放很热血的歌，又会让人充满力量。而第一天很特别，它不会太悲伤，也不会太激动，

0: 它就是刚刚好，刚刚好的青春，刚刚好的期待，刚刚好的快乐。所以不管是旅行、毕业，还是人生新的开始，它都很适合。我觉得啊，我觉得一首歌真正的成功，不是因为它有多少人听，而是因为它能不能陪伴大家的重要时刻。很多歌可能流行个一年，可是隔几年之后就慢慢没有人再播放了。但是像第一天这样的歌，每一年都还是会有人重新想起它，每一年都还是会有人因为人生新的开始，再一次按下播放键。这也是我今天想分享它的原因。它陪伴的不只是某一个年代，而是一个又一个正在迎接新生活的人。如果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你有时间，不妨重新戴上耳机，再听一次第一天。也许你想到的已经不是20年前的旋律，而是属于你自己的某一个第一天，可能是已经过去很久的一段青春，也可能是你即将迎接的新生活。因为有些歌曲真正打动人的，不只是旋律有多华丽，而是它总会在最适合的时候，再一次陪伴我们。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刚刚我们聊了歌曲背后的故事，接下来我想翻开另一页，那就是歌词。有时候一首歌之所以能陪伴我们这么久，不只是因为旋律，而是因为某一句歌词，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能读出不同的意思。其中有一句歌词我非常喜欢，那就是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这一句没有很华丽的词藻，只是描写一个下过雨的夏天傍晚，可是很神奇哦，每个人听到这一句都会想到不同的画面。有人想到放学回家的路，有人想到学生时代，有人想到第一次喜欢的人。好的歌词就是这样，它没有规定答案，而是把想象留给每一位听众。还有一句啊，我也非常喜欢，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我发现啊，这些歌听久了之后，要用念的把这些歌词念出来，真的非常困难，你会不自觉的想要用唱的哦。好，回到这一句歌词，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这句我非常喜欢，这句带来的感觉，它让我联想到每一次重新开始都像重新呼吸一样。人生一定会有很多新的第一天，新的学校，新的工作，新的环境，甚至是一个全新的自己。所以第一天这首歌不只是属于青春，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每一天都有重新开始的机会。聊完了第一天的创作故事和歌词，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5年，看看这首歌诞生的时代吧。如果现在回头看，2005年距离我们已经有20多年了。那个时候还没有 Spotify， 也没有 Apple Music， 更没有现在大家每天都会使用的短影音平台。想听音乐，很多人都是买 CD， 用 MP3 播放器，或是守在电台前，等着自己喜欢的歌曲播出。如果真的很喜欢一位歌手，甚至会把整张专辑买回家，一首一首慢慢听。而第一天就是收录在孙燕姿2005年发行

的《完美的一天》这张专辑里。《完美的一天》这张专辑除了有今天介绍的第一天之外，也收录了许多不同风格的作品哦。整张专辑想传达的不只是爱情，而是希望大家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的一天。所以第一天放在这张专辑里其实非常适合，它像是在告诉大家，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每一天都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当时的华语乐坛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有五月天、周杰伦、蔡依林、王力宏、 SHE、 飞儿乐团、梁静茹等等，每一位歌手都有自己的代表作，不同的曲风也让大家有更多选择。而孙燕姿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她的歌曲有很多不同的样貌，像《天黑黑》T.O.O. 带着温暖的成长故事，遇见唱的是命运与缘分，我怀念的则陪伴很多人度过失恋，而今天介绍的第一天则代表了青春、希望和新的开始。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同一首歌在不同年纪听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学生时期听会想到朋友、校园和青春，长大之后再听啊，可能就会想到工作的第一天、人生新的挑战，或是某一个重新开始的时刻。这也是我觉得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失去价值，反而会因为我们的人生经历越来越丰富而听出更多不同的意思。节目的这个时间呢，我想把问题留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现在有人问你，你人生中最难忘的第一天是哪一天？你会想到什么呢？你会想到第一次上幼儿园吗？还是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上大学？第一次打工？第一次完成一直想做的梦想？也可能是第一次勇敢的做自己。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我相信那一天一定让现在的你成为了今天的自己。如果是我，我想我最近最难忘的第一天就是今天啊，录封底之后的第一集，因为这是第一次用主持人的身份和大家分享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曲。老实说，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我其实挺紧张的。大家会不会喜欢啊？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的声音不好听？或是我的内容，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的内容很无聊？或是我分享的不够完整？或是能不能真的把一首歌背后的故事好好的传达给大家，完整的传达给大家，甚至是能够告诉大家我想表达的，或是这首歌真正打动我的地方。但是后来我想到第一天想传达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事情啊，不一定要等到完全准备好了再开始，因为很多能力都是在开始之后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如果现在的你也有一件一直想做却迟迟没有开始的事情，也许今天就是最适合的第一天，不用等到下个星期，不用等到明年，因为每一个今天都有机会成为新的开始，新的第一天哦。接下来我想再次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封底之后的第一集要选择孙燕姿的第一天呢？除了歌名和节目的第一集很呼应之外，我更喜欢的是它带给人的力量。它没有很伟大的道理，也没有告诉你人生一定会一帆风顺，它只是用很轻松、很轻快的旋律提醒我们，每一次新的开始都是值得期待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天，也许现在的你正准备开始新的学期，
也许刚找

到一份新的工作，也许正鼓起勇气踏出人生重要的一步。希望今天这首歌可以陪伴你，也提醒你，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事，今天都可以重新开始。如果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你还想继续听歌，我也想推荐几首歌曲给大家。第一首是五月天的《倔强》，它陪伴很多人在迷惘的时候找到继续向前的勇气。

第三首呢，则是五月天的《干杯》，它记录了青春、友情，以及长大后回过头看一路走来的心情。

0: 魅力无限，
1: 世新电台
2: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2: 世新广播电台
0: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在节目接近尾声之前，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小小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一直都舍不得删掉的呢？可能它没有每天播放，甚至一年只会听几次，可是你知道它一定会一直留在你的歌单里，因为只要哪一天心情对了，你还是会想把它点开。我觉得第一天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不一定是我每天都会播放的歌曲，可是每一次重新听，它都会提醒我，人生其实一直都在重新开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错过了很多机会，是不是太晚开始了，是不是已经没有勇气了。可是第一天告诉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成为新的第一天。所以我很喜欢把一些特别有意义的歌曲一直留在自己的歌单里，不是因为旋律多好听，而是因为它记录了一段人生，记录了一段我的过去，我的回忆。每次听到这首歌，我就会再次回想起那段特别的经历。我相信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这样一首歌，它可能陪你度过考试，陪你度过失恋，陪你度过毕业，也可能陪你度过低

次离开家。当你多年之后再次播放它，也许旋律没有变，可是听歌的人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这就是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它不会陪你停留在过去，而是陪着你一起长大。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十年后的自己再重新听一次第一天，会想到什么呢？也许会想起今天录制封底之后的第一集，也许会想起现在努力完成每一件事情的自己，也许会想起今天坐在耳机另一端一起收听节目的你们。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音乐真的很像一本日记，只是它不是用文字写成的，而是用旋律把每一段人生收集起来。所以希望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找一个时间把第一天再重新听一次。也许这一次你听见的不只是歌词，而是属于自己的故事。也希望未来某一天，当你再次播放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今天封底之后的第一集。我想我会说，谢谢你愿意勇敢开始，因为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不是从完美开始的，而是从愿意开始开始。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把今天当成自己某一个第一天。也许今天之后你会开始新的生活，也许今天之后你会完成一直想做的事情。也希望不管未来多久以后，在听到第一天这首歌，都还能想起今天这一集节目带给你的感受。不知道大家听完今天这些歌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把这些歌，甚至是孙燕姿其他的歌都找出来听听看哦。今天陪大家一起翻阅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除了让大家重新认识这首经典歌曲，也能知道原来一首歌的背后藏着这么多有趣的故事。也希望封底之后的第一集能成为大家认识这个节目的第一步。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欢迎继续收听封底之后。下一集我们会再翻开另一首歌的封底，继续分享更多属于音乐的故事。我是主持人芝婷，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们下次封底之后再见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晚上11点。
1: 这是咱的舞台，这是咱的电台。大家好，我是陈建伟。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2: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1: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2: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1: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志，
2: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3: 大家好，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第一集的乐界秘话职人志，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1: 我是主持人戴琪恩。
3: 好，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在采访业界的音乐人，又或是跟音乐相关的工作人员，那带大家探一探这些幕后工作的秘辛，然后听听这些辛苦背后的八卦。所以我们今天想要用很轻松聊天的方式去聊聊音乐怎么影响我们的情绪，然后回忆跟生活。
1: 就是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听的歌，然后那些陪我们度过低潮的旋律，到我们现在被抖音洗脑的热门歌曲，然后我们一起讨论音乐它到底改变了什么，又为什么能让人产生共鸣。让我们来听一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0: 好，我会选择这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呢。这首歌呢，它虽然不是最近很红的歌，但我最近一直在听这首，因为这首歌它一直都在讲这种很温柔，然后很日常，然后很坚定的爱。有些人从小呢就在听音乐，可是有些人是到某个阶段才开始突然很依赖音乐，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认真听音乐的？
1: 就是其实我是那种打娘胎就是开始听歌的人，然后因为我父母都是做音乐产业的工作，所以我们才有，就是我才会想要做一个这样子的节目，就是更了解关于我们就是生活中的这些音乐啊，然后这些工作啊是怎么样做成，然后大家是怎么样分工合作才可以产出这么多的歌。
0: 我觉得我是到国中之后，我才开始认真听音乐。因为以前我听歌的时候，我会把它当成一个背景音乐，好像搭公车还是读书的时候会播，但是我不会去想那个歌词在讲什么。可是之后有一次我心情低落的时候，我开始很认真的去听一首歌，我才会开始注意到它的旋律啊、歌词啊，还是一首歌它背后想要表达的故事。
1: 那你是因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所谓的艺人呢？就是你因为喜欢这个艺人，所以你去听他的歌。
0: 艺人的话，应该是也是国中的时候吧，就是在电视机看到，然后就很喜欢，然后就会去关注。
1: 那所以你小时候听的歌就是那种，那个什么佩佩猪爱跳舞这样吗？
0: 对，就是那些童歌啊，就很小时候。
1: 哦，就小时候可能国小都还是听那种童歌这样子。
0: 对。
1: 我其实到大概小五小六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很喜欢五月天，对，然后我就买了他们的专辑，然后那张专辑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张专辑。
0: 你有去看过他们的演唱会吗？
1: 我想啊，但就是因为后来我跑去追韩团了，所以其实到后面就没有那么。

0: 在关注这些叔叔、嗯、对，那时候我买那张专辑名字叫自传，对，然后那我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那首，就是那整张专辑，嗯，对。
1: 那、啊、现在还有在吗？没有，
0: 有有，有那张专辑还在我家，嗯，对啊对啊。那你说你是从国中开始才就是开始听歌嘛，那你有比较喜欢的艺人吗？
1: 艺人的话其实很多耶，但我不会到特别的去追，我就是都是都会听，就是平均的爱每一个吧
0: 就是听以音乐为主，喜欢他们的音乐。嗯、哦，那你小时候有学过乐器吗？
1: 我小时候其实有学过，我学过钢琴也学过吉他，但是我最后都半途而废，因为小时候我学的时候会觉得很烦啊，要去上课啊，然后要去练琴那些，就觉得很无聊，然后而且还是安排在礼拜六的时间，我觉得是浪费我出去玩的时间。
0: 对啊对啊，小朋友通常都会这样想。
1: 嗯，对，
0: 我是我小时候就跟我妈讲说，哎，我想要学小提琴，所以我从小学三年级吧，我就一直就是我就学学学学到我高中，然后我有去原本想去考音乐班，但是我没有考上，所以后来就是我就进了那种业余的乐团，我就在里面拉琴这样子、嗯、然后所以我会小提琴，我会弹一点钢琴，然后我会一点点的吉他之类的，
1: 平均什么都会一点点。
0: 对对，
1: 那其实你刚刚说就是你从娘胎开始听歌，那有没有一首歌是在你很低潮或很迷茫的时候有陪到你还要给你力量的？
0: 这个我觉得反而是没有，因为呢我在听音乐的时候，我很常就是我们家的状况比较特殊一点、嗯、我可能今天在餐厅吃饭，然后我们听到一首歌，然后我爸就会开始跟我分析说，哎，这个是这个鼓点是怎么样打的，然后这个的合成器用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是什么类型的音乐，我觉得这个音乐它可以再高一点点什么什么的所以其实变成是很常我在听歌的时候，我反而是不会去听它的歌词或是怎么样，就是我反而会去因为开始做曲式分析这样子那再加上就是因为我从国中开始就是我很喜欢追韩团，那所以我听的歌其实很大部分都是韩文歌，
1: 所以都听不懂。
0: 对，就是虽然我有去学韩文，但是当下听的时候可能听一个新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所以我反而变成是我一直在听他的音乐是怎么样做的，他的背景其实还有一个人生是这样子的。对啊，那你呢？你有就是因为一首歌改变你吗？
1: 有耶、欸、其实有时候我很压力的时候，我会去听那个 Landslide 这首歌，就他的歌词就是表达不好的事情啊总会过去，然后我值得被爱这样。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听 Landslide 这首歌。

0: 好 Landslide 这首歌呢，它是由 Stevie Nick 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那虽然这首歌它发行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它探讨的主题呢到现在一直都不会过时，那就是成长和改变。那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 Stevie Nick 他正在处于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当时他的音乐事业还没有成功，然后他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所以他也在思考自己应不应该继续追求他的梦想，还是选择一条对他来说更稳定的一条道路。那面对种种的压力和迷茫呢，他就将自己的感受写进了 Landslide 之中，是因为他不只是 Stevie Nick 个人的故事，他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故事。像是学生面临毕业时会担心未来的发展，然后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的人也会害怕适应新环境，刚踏入职场的人呢也可能会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这些经历都和歌曲所表达的情感都非常的相似。所以以我自己来说呢，我有时候也会对未来感到紧张，我不知道自己的梦想会不会实现。可是当我听到 Landslide 这首歌时，我也想到每个人的成长它都需要经过改变，而改变虽然让人感觉到很害怕，可是也会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更勇敢的机会。所以这首歌呢，它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因为害怕失败而停下我们的脚步，因为人生本来就充满未知，重要的不是不完全的害怕，而是在害怕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愿意继续前进。因为随着时间过去，我们会发现曾经自己担心的事情最后都会成为我们成长的一部分。那歌曲的名字 Landslide 的意思是山崩，那歌词中呢最打动我的地方是他诚实地描述了人们对改变时的害怕和不安。因为很多人都希望生活能够保持稳定，然后不想离开舒适圈，也不想面对未知的未来，可是时间它不会停止，每个人都会长大，也都必须面对改变。
1: 那就是其实你是因为是新闻系，那这其实你第一次做广播节目，你觉得就是做这个节目你有什么，你觉得有什么很困难的挑战吗？对你来说
2: 有耶，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I 人，然后我就不习惯就是聊这么多东西，就算跟熟人我也是会比较安静一点，然后每次一想到就是要录这节目我就超紧张的，然后我现在手一直在冒汗，就超紧张。
1: 那你不要紧张
2: 不行，你不知道 I 人的心灵的状况你知道吗，就是好难哦，每次就是觉得就是写稿那些我 OK， 但是只要一想到就是我等一下讲话然后等一下听自己不适应的声音，然后就觉得啊为什么会这样啊，就心里会 OS 很多。
1: 对啊，但我觉得你可以不用担心，毕竟我们
2: 有你 carry 着。
1: 也不是这样啦，我觉得你就是放轻松，然后
2: 纯聊天。
1: 对啊，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然后跟观众朋友们聊聊天，你不要再据点我啦我再努力啦
2: 我们 I 人就是每天都在把天聊死。
1: 对，请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多多包容。那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做这个节目我觉得最让我有觉得有困难的点就是要写反纲这件事情。因为之前的对谈都是同学跟同学，然后我们就选一个主题，然后就开始一直讲这样子。然后因为是同学嘛，所以其实也不需要太去深入了解这个人，我们的话题都停留在

0: 很表面的部分，但就是开始做节目之后，我就做了一些功课，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写来宾访纲的时候
1: 要去调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
0: 对，要调查身家，然后要把他们的做过的事情啊、工作啊，然后得过什么奖啦什么的，全部
1: 写进我们的访纲里面。
0: 对对对，不就是我们自己还会再有一个那个他们的资料库这样子。
1: 对
0: 对，但就是听到就是在跟来宾沟通的时候，就听到他们说，哦，我觉得你真的是把我调查得很详细，就有时候听到这个其实是会蛮开心的。
1: 嗯，对
0: 对啊，对啊，
1: 感觉自己的付出被看到了。
0: 对，因为就是查有些来宾他们真的是在业界才知道的人，那你在网络上其实是找不太到他们的资料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有点挫折，因为我不管怎么搜都是不
1: 搜不到，
0: 对，搜不到，然后不然就是是错的人，对，然后就是在讲一句 AI 不是万能的，他给了我很多错误的资讯
1: AI 每次都在乱给，
0: 对，然后就比如说来宾其实是是高职毕业，结果他跟我说他是台大毕业的，然后我就把这个资讯丢给那个来宾的女儿，因为我跟他女儿认识，我就问他说，哎，你爸是台大毕业的吗？然后他就笑说，他就结果这个朋友又传到他们的家族群组，然后那个老师的太太就说，哦，我都不知道我老公是台大毕业，
1: 这么牛逼，这么厉害，
0: 对啊，就是，所以还是跟大家做个小提醒 ，AI 不要用太多，很方便，但是要记得查找它的资讯来源，
1: 用之前先查证。
0: 没错，没错。好，那接下来进到单元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今天要来探讨的话题，就是，在做音乐这个事情上面，目前比较辛苦，还是幕后谁比较辛苦？
1: 其实我觉得都很辛苦，哎，就感觉就是累的地方不一样，感觉就是目前是精神压力会比较大，然后幕后是细节或体力那些消耗会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很难比较谁比较辛苦，就是都不轻松，
0: 就是大家都分工这样子。
1: 嗯，对对
0: 对啊，对啊。那因为目前毕竟艺人的基本素养就是他要有身材管理啊，然后形象要管理啊，对，
1: 要偶像包袱一点，
0: 对，但感觉近几年的艺人越没有形象越亲民，就反而大家更喜欢这样，
1: 感觉就是现在的走势都是感觉真性情会比较受大家欢迎，
0: 对对对，就反而不做作的那种感觉大家会比较喜欢。
1: 那为什么你觉得就是大家好像都只记得歌手的名字？
0: 可是我觉得最近的话我反而记不得歌手的名字，就是可能他歌红了，但他这个人我也不知道这歌是谁唱的。
1: 嗯，
0: 对啊，然后因为可能就是短影音吧，大家就常常刷到一首歌，但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歌到底是谁做的，除非你有去查这歌是怎么样。
1: 嗯，
0: 对啊，然后我们因为也常常只听到歌曲片段，那听到整首歌的开头你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是你有常常听的那首歌。
1: 嗯，经常会出现那些歌红但是人不红的。
0: 对对对，我觉得最近几年是这样子。
1: 嗯，
0: 对啊，然后再不然就是可能大家是为了这个歌手的名气去听这首歌，但其实这首歌本身没有什么亮点这样
1: 子。
0: 嗯，对。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不懂他为什么红的那些歌？
1: 不懂为什么红吗？
0: 对啊，
1: 你知道去年有一首爆红的歌叫跳楼机吗？
0: Baby， 我们的感情好像跳楼机。
1: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红，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他有他自己的市场嘛，只是我没有 get 到那个点。
0: 他就很洗脑啊，但就是很怂啊。
1: 他的歌词感觉就是很没有内涵还是什么之类的，就很简单。
0: 对啊，什么叫感情好像跳楼机？而且重点是我也只知道这一句而已。
1: 而且他的调调超奇怪。
0: 怎么说？
1: 就是、感觉都是一直在往上的感觉，
0: 因为他要跳下来啊。
1: 好，
0: 对呀、啊。
1: 那
0: 你说，
1: 你觉得呢？有哪个歌是你觉得不懂为什么他会爆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红的话，它都有它的道理，但就是通常现在红的歌都是很洗脑，或者是旋律

0: 他有一些歌一开始听的时候很奇怪，
1: 对对对，就感觉韩团的歌很长，就是第一次听哦很怪，然后第二次听哦好像还不错哦，蛮洗脑的哦，然后第三次听好听，
0: 可是感觉就是以前的韩团的歌就是一开始听就觉得很好听，可是现在韩团的歌感觉都是走洗脑的这个路线，
1: 就感觉是有点顺应流行这样子的感觉。
0: 对，
1: 应该说我觉得一般人对音乐圈的这种误解啊，就是好像大家都赚很多啊，然后很有钱啊，然后可能随手一挥就是一首歌出来，但其实没有，就是以我这个我见过还蛮多的这些音乐人的经验，就是大家就是怎么办，这个月
0: 写不出歌了，
1: 对，写不出歌了，然后这个账户余额零块，就是不是所有人在音乐上都这么的
0: 有天赋，
1: 对，然后当然是说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遇到好的
0: 良师，
1: 对，
0: 发现你
1: 伯乐，对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我们邀请很多这些幕后的这些老师或是目前的这些歌手的这些演艺人员啊，为大家破解音乐圈的
0: 音乐圈的
1: 这些迷思这样子，对，就可能从这个工作会不会很辛苦啊，遇到什么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啊，那我们
0: 顺便听一些瓜，
1: 对，但就其实这个节目的宗旨是吃瓜了，
0: 对，
1: 所以我们之后呢会有一个专门的单元，那专门就是请这些老师们分享他们这些幕后的音乐界的这些八卦，对，人是喜欢八卦的生物。
0: 那你觉得就是做音乐对你来说会有门槛吗？还是没有？
1: 就是现在的做音乐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简单了，那不管是说 AI 啊 Suno AI 这个做音乐的软体，还是其实用 Logic 或是 GarageBand 都可以很简单的做出一首你自己的歌，那你不会音乐的话，就你不会乐器的话，其实上面的音是可以用点的，对，但当然说做音乐你还是有基础的乐理会比较好帮助你做一些就是完成你自己心里想要的那个声音这样子，对啊对啊。你有想要自己写一首歌过吗？
0: 我吗？
1: 对啊，
0: 有吧，但是你知道吗，我会很难为情，就是怕被人家听到然后感觉很奇怪什么之类的，
1: 对啊对啊，就像我们刚一开始闲聊的时候在讲，就是人在听自己讲话的时候跟你经过机器录音的声音
0: 不一样，
1: 对，不一样不一样，就自己听哇不习惯，就当然会觉得很奇怪啊，这样子，
0: 对，
1: 踏出你的第一步这样子才有办法真的做音乐出来，
0: 对，
1: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他们需要被好的人挖掘，
0: 被好的经纪人，
1: 对，要打磨才可以变成那个漂亮的玉石。
2: 我是理想混蛋。

0: 那就是现在很多高中生就有在玩乐团的那种、嗯、玩社团，那像我弟弟就是，然后他是在那种吉他社啊，然后当那种教学的干部，
1: 嗯，
0: 对啊，然后他真的是每一天都10点多回家吧，
1: 作词，
0: 对啊，
1: 就很热爱音乐，然后就这样
0: 就跟我说，对，就跟我说哦，我们今天去练团，然后他也是很烧钱，就是练团要钱，然后惩罚要钱，然后还要帮同学做狗牌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这个社团的文化在马来西亚也有吗？
1: 没有。
0: 那你们的这个音乐社团你知道是怎么运作的？
1: 其实我不太清楚耶，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不是音乐社团，我是舞蹈社团。
0: 哦，那舞蹈社团是怎么运作？

0: 舞蹈社团其实我们是跳那些大陆的民族舞。
1: 哦，民族舞。
0: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是华人嘛，所以就跳大陆的民族舞，然后每天就是听大陆的老师在那边训练我们，然后每天拉筋那些之类的。
1: 那哎，所以是大陆的老师来教你们跳舞？
0: 嗯，对，因为我们学校就是舞蹈社只能跳民族舞。
1: 哎，真的吗？
0: 对，因为我是华人的学校。
1: 那你们不会想说自己跳一些什么 K-pop 啊，什么抖音舞？
0: 会啊，可是你知道吗？校长不允许
1: 啊。真的吗？
0: 他就是很传统，然后就说只能跳民族舞。
1: 哦、嗯、那你们会表演吗？
0: 我们会啊，我们还会出去比赛。
1: 哦、嗯、有得奖吗？
0: 哎，有，然后我们还会到大陆的一些地方比赛这样子。
1: 嗯，所以你们就是跟着学校去，就靠比赛去蛮多地方。
0: 嗯，对对。
1: 那你们练习的时候的状态会长怎么样？
0: 练习吗？每天就很累啊，因为舞蹈生我觉得蛮累的，因为要一直拉筋，然后练体力那些。
1: 嗯嗯嗯嗯。
0: 那音乐社呢？
1: 音乐社就台湾的社团文化，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啦，就是会是一种经验，因为台湾的高中社团会分很多的职位嘛，
0: 嗯，
1: 就比如说他们
0: 主席、副主席之类的，
1: 团社长、
0: 社长
1: 对、社长、副社长，然后美宣，然后那个公关、嗯，然后还有教学，然后什么总务，叭叭叭，反正很多职位这样子，对啊，然后。每一年学长姐要升高三的时候，他们就会交接给
0: 高二的
1: 、嗯、对，然后所以现在就是很忙，是因为他们我弟弟就一直在带他们要练团啊什么的，
0: 带学弟学妹，
1: 对对、嗯、然后他们自己也要开歌，然后要跟其他学校的同学一起演出，对，就什么什么可能咏春啊，然后跟大安一起这样子、嗯、对啊，然后就是弟弟都不让我去看他表演，
0: 为什么？
1: 他就觉得他可能弹得没有很好，然后我们家又都是学音乐的、嗯、对，他就很怕，说
0: 他觉得很难为情，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啊，然后因为再加上我弟又很喜欢听老歌，
0: 嗯，
1: 那他就会觉得说他听这些老歌跟现在这些学生都没有共鸣。
0: 为什么？就现在学生都是听这些比较新的，
1: 就比如说你就这样想，他的同学都是听、嗯什么告人啊、嗯、什么就是台湾的这些流行乐团，
0: 嗯，
1: 然后可是他听的是什么 Eric Clapton 你知道这是谁吗？
0: 我不知道。
1: 对咯，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首 Eric Clapton 的 Tears in Heaven。

0: 那这首歌呢是 Eric Clapton 写给他不幸早逝的儿子康纳的一首歌。那在1991年的3月20日年仅4岁的康纳在纽约一栋公寓的53楼那因为女佣在清洁窗户后就是她没有把窗户关起来就留下来的空隙那这个小朋友就不慎从高处坠楼身亡。那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呢就是让当时正在努力戒毒戒酒然后试图成为一个好父亲的 Eric Clapton 陷入了就是一个很低潮的痛苦当中。对，那他面临这个巨大的丧子之痛，然后他就选择把自己关起来，就他就觉得只有拿着吉他可以感受到他一丝的平静，然后他对儿子的思念愧疚，就觉得他可能没有好好陪伴他的儿子啊，然后他就把这些没有办法释怀的情感全部写在这首歌里面。对，但这首歌是他对早逝儿子的一个很深沉的感受。对，然后他也曾经在受访的时候说这首歌驱使他活下去，然后没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关键。那这首歌呢 Eric Clapton 他唱了10多年，那但是在2004年之后呢他就决定不在公开演唱会上面演唱这首歌，就对，然后但他就解释说就当初写这些歌是为了疗愈创伤，那经历过这么多年之后当他还在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那种当初的那种很痛苦的那种失落感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那他也就是找到他内心的平静，那为了不让这个演出变成就是这首歌的表演变成一种刻意消费悲伤的演出，那所以他就选择把这首歌封存，然后那就也代表他跟过去儿子的这一段感情他放下来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没有结束，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是来就是来聊聊我们两个对对方音乐对音乐这件事情的看法。那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到就是很多不同的音乐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有趣的事情，那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今天呢如果其实如果你是音乐人的话你会想要当幕前还是幕后的工作人员？
1: 我吗？对啊，我会选择当幕后，欸，因为感觉幕前就很累。

0: 呀，要一直被人家看着。那幕后的话，感觉就是虽然我做的东西可能就会比较累一点，但是我宁愿不要被人家看见。
1: 哦，可是比如说像你是新闻系，那做记者这件事情其实还是需要被人家看，还是你比较偏好是幕后的？
0: 对，我比较偏好幕后。
1: 你说写文章这种？
0: 对对对。
1: 那你觉得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来世新来读这个事情，来读这个新闻系呢？
0: 其实呢，一开始我不知道其他系是什么，是干嘛的，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我可以理解的一个系，我就选了新闻系，
1: 就这样。
0: 对，就这样。
1: 你那
0: 我对我的人生很随便。
1: 好，那你对，好吧，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0: 那你为什么选择广播？
1: 因为我一直都是在一个就是做音乐的环境下长大。那因为我之前其实原本我有去考南艺大的那个什么影像音乐制作学程什么的。对，反正就是做有点像配乐这样子。对，然后我原本是想去考这个，今年新出来这个系叫做音乐治疗。对，但因为我两个都没有上，然后后来就想说啊，好吧，那还是来世新好了。因为世新我觉得广播这件事情就是可以练主持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的口条然后讲话这些有条理是很有帮助。对，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也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就是参与我们学习的过程这样子。那如果你写歌的话，你会想要写什么风格的歌？
0: 我嘛，我就会写比较情绪性的东西吧，因为我本来就很安静啊。然后我就会很喜欢那种很有感觉的歌，你懂吗？
1: 你说比如说像张惠妹那种？
0: 也没有吧，就是
1: 听海哭的声音。
0: 我也比较喜欢那种啊，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比较有情绪性的。对，
1: 比如说呢，你有什么想到是什么很有情绪性的歌吗？
0: 我会想到就是陶喆的《谁给我温柔拥抱》这首歌，就我每次焦虑的时候，我就会听这首歌，然后心每次都会很慢慢的平静下来。我觉得它给我的感觉是其他歌曲给不了我的感觉，就是会很容易被治愈，你知道吗？
1: 会听了会想哭吗？
0: 不会，但是就是那原本很燥的心情，就会很容易的被这首歌给抚平。
1: 哦，
0: 对，
1: 就是歌曲的力量这样子。
0: 对。那你有吗？
1: 我因为我很喜欢听电影配乐，所以其实反而有时候有人唱歌的音乐会让我静不下来。
0: 你喜欢听怎样的电影配乐？迪士尼的吗？还是其他的？
1: 我都听。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家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小习惯，就可能如果我们今天是四个人一起去看电影，然后回到家之后我爸就会放电影的原声配乐。我们真的就是听配乐然后再说刚刚演的剧情是什么时候，所以其实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根本没有在看。
0: 也太文艺了吧。
1: 我们一直在听那个音乐，所以我们就是哦，我跟你说现在这一段就是他刚刚要走出基地的那个时候。对，然后这一段等一下那个女主角就要跳下去咯。
0: 那其他人都是透过那个对话来知道那个剧情之后，那你们是听音乐。
1: 对，然后像我跟我弟小时候我们很喜欢有一部电影叫环太平洋。那就是那种很经典的机器人打怪兽的电影。然后我们两个因为他的配乐真的做得很好，就是气势很磅礴，然后很有那种要打架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很喜欢这一部电影。那所以我们真的是那时候就那是什么时候啊，应该是国小的时候。那国小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手机嘛，然后所以我爸就去唱片行买了这一张唱片，就是这个电影原声带的唱片，然后我们就在车上就是一直放，我们
0: 一直重复播，
1: 一直重复播，就是播到我们完全记住就是这整张专辑。对，我们真是没有歌词但我们真会唱的那种程度。
0: 这么厉害。
1: 对，就看个电影就可以这样搞这样。对啊，然后所以其实我也很喜欢不管是电影配乐啊，然后或者是游戏配乐，尤其我喜欢游戏配乐。那开放型世界的这种游戏的配乐都做得非常好。那就是像大家可能

0: 去了解这个游戏之后就发现，哇，他的音乐都是真的有专人去做，然后还有特别请管弦乐团来拉这些曲子，这样子
1: 就跟其他的游戏不一样。其他游戏可能会比较随便一点，比较草率，
0: 就是他们很注重在大家在声音的感受这个方面。就比如说他不同地区然后会有不同国家风格的音乐，
1: 嗯，
0: 对对对，就可能有一些地方是很中国风的啊，有些地方是很日本风的音乐啊，嗯，然后还有很西洋那种巴林的那种很古典的风格啊，
1: 嗯，
0: 巴洛克的那种风格。所以我那时候高中好像就台湾有个东西叫学习历程档案，
1: 嗯，
0: 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
1: 嗯，
0: 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好像有写一篇就是关于这个游戏的音乐的报告，
1: 嗯，然后呢，
0: 然后没有然后，就反正就是有写这个东西。
1: 我以为会什么得奖什么之类的，
0: 没有得奖。对啊，然后不管是原神啊，然后Switch 有个游戏叫萨尔达传说，
1: 那我不知道。
0: 对，然后反正它也是这种，因为我好喜欢玩这种游戏，
1: 嗯，
0: 然后就是你边走的时候，他们的游戏会侦测说，哦，你现在在这个地方，那它会释放出一些风声、草声，然后根据你角色的动作去做很多的系统音效上面的编排，这样子。对啊，然后它的音乐就跟原神比较不一样，它音乐很现代。
1: 那原神是，
0: 原神比较像是那种，编排好的管弦乐的那种感觉，
1: 嗯，
0: 但萨尔达的音乐它两者都有，就它的环境音乐很现代，但它的可能那种打 boss 战的音乐也是很气势磅礴这样子，
1: 嗯。那二选一呢，选哪一个？
0: 哇，这个很难啊。我
1: 选一个最爱最爱的。
0: 最爱哦，最爱我还是选
1: 原神吗？
0: 原神，
1: 嗯，
0: 因为它真的是一直在更新，
1: 嗯，就一直在进步嘛。
0: 应该说它一直在，这游戏就是它是会更新，萨尔达就是一个游戏片这样子，
1: 啊，它不会更新了，永远都这样。
0: 因为是 Switch，
1: 哦哦哦，
0: 对对对对对。但因为原神是手游，那它每一更新一个新的地区，他们又出一个新的音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这是它很厉害的地方。那还有一个游戏，对，因为我真的很爱打游戏，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游戏就是现在最近今年刚出来的一个游戏叫《燕云十六声》，
1: 那是什么？
0: 就又是一个开放型世界游戏，但它是那种武侠的感觉，
1: 嗯，
0: 对。所以，但它我觉得它的游戏内容就是很有历史韵味这样子
1: 啊，哦，他就会跟你说以前的年代是怎样什么吗？还是
0: 就他结合以前的历史故事，
1: 哦，
0: 然后再做一些历史上就是故事的创新这样子，
1: 嗯，
0: 对啊。然后他的音乐就是大量的用这种中国的五声音阶啊，
1: 嗯，
0: 然后很多不同的乐器啊这样子，
1: 那就很好听，
0: 很好听，非常好听，
1: 搞得我有点想听了。
0: 那你也来玩这个游戏，这不是业配，我们没有业配，哦，就是单纯喜欢打游戏的小女孩而已。对，
1: 那你有玩过和平精英吗？
0: 你别说，还真有。
1: 我小时候也很爱玩，但我现在也很爱玩，
0: 嗯，
1: 但我没有小时候这么一直疯狂的玩。
0: 他的音乐如何？
1: 我其实都没在听音乐，我都在认真的打游戏、打人机。
0: 有啊，有音效的部分啊，
1: 嗯，
0: 有那个 bang bang 这样。
1: 好，我跟你说，我喜欢剪急救包的声音。
0: 哈？
1: 对，我觉得那个声音好疗愈。
0: 哪一种声音？
1: 就是嘖嘖这样的声音，还有喝饮料的声音，我也很喜欢。它会有一个开易拉罐的那个声音，而且超好听的，我超喜欢听。
0: 好，
1: 我说的是音效。
0: 我们这边后置上一个易拉罐的声音，谢谢。好，那如果观众朋友们有喜欢的这个游戏音乐啊，说不定我们之后可以做一期游戏音乐点评，比如说像《星之卡比》啊，然后《动森》啊，《动物森友会》之类的，什么《马里奥》的音乐啊，我们可以来
1: 从夯到拉，
0: 夯到拉，对，
1: 点评他们，
0: 点评一下。
1: 好，那我们现在互相觉得对方写歌会是什么类型？那好，我先说，我觉得你会是写那种很炸很燃的歌，因为每次说话都语出惊人，你知道吗？我每次都吓死我了。
0: 真的吗？
1: 真的，你每次就突然冒一句超夸张的东西，然后就哦，
0: 就噼里啪啦噼里啪啦这样。
1: 那你觉得我呢？
0: 我觉得你

0: 迷音的歌曲啊。
1: 我超喜欢这些东西。
2: 阿西嘎嘎，阿西
1: 后呀后
2: 吧，慢播慢播慢播，叮叮咚咚叮，叮叮叮咚咚叮。
0: 你要接下去呀、
1: 啊？我接下去我不知道啊。
2: 哈基米南北绿豆，
1: 哎，不多说。对啊，
0: 就但我觉得你除了就是很喜欢迷音的这些东西，我也很喜欢。嗯、我觉得我们网络都有点用太多。
1: 你每次说的梗我都能接到，
0: 对，咕咕嘎嘎，
1: 还有那个你知道吗？
0: 哔哔喇布，
1: 对对对，哔哔哔哔哔哔喇布，我的刀墩，
0: 我们这是音乐节目哎，我们不是迷音节目哎，怎么会这样子？你有没有买娜塔莎？
1: 我的姐姐有帮我买，但是没有在台湾，
0: 在
1: 马
0: 来
1: 西亚。对，可是我觉得她买到的是假货。
0: 娜塔莎还有分假跟真，
1: 你知道她跟。他出来的照片跟抖音上的完全不一样、就他可能长得比较丑陋，更丑陋一点，
0: 更丑，
1: 对对，就超奇怪的。
0: 给各位观众朋友们科普一下，娜塔莎呢是最近在
1: 大陆
0: 的抖音、对，在抖音上面很红的一个黑人系娇娃娃，
1: 对对
0: 对，那他就是很软，
1: 对，然后他们喜欢帮他灌水，然后灌水真的会变白这种东西，
0: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哎，你要还是你帮娜塔莎写一首歌？
1: 我应该会用 AI。
0: 嗯，
1: 想不到。
0: 嗯，
1: 娜塔莎，你真黑。
0: 娜塔莎，
1: 你真黑，
0: 你真黑，
1: 你软软的很好
0: 玩，你的黑让我耀眼。好，我们下一期就可以来听听看前为娜塔莎写的《娜塔莎之歌》。
1: 好，敬请期待一下。
0: 对，那很多的亚洲家长。就是会想说要让小孩有一个才艺啊，要学个乐器啊，
1: 嗯，
0: 然后就小朋友就会什么学什么小提琴钢琴啊，那这样我们这些做音乐家教的人才有事情做。就是亚洲家长已经是一个大家的刻板印象，那但是你说让小朋友小时候学这些古典乐器，然后可是他长大以后他如果想要玩乐团，
1: 嗯，
0: 那他们又不同意了。
1: 为什么？
0: 因为就觉得玩音乐没有前途。
1: 嗯，
0: 我觉得大部分家长是担心自己的小孩走这条路会很辛苦。
1: 那其实蛮矛盾的，小时候就想要让他们学一个才艺，可是到长大他们要玩乐团的时候又不同意，那到底想要我们怎样？
0: 对啊，那就是就是还是会希望小孩有个一技之长，就是应该说我觉得多少不是大部分，但可能就是有部分家长会有一种献宝的感觉，这样子啊、你看我家小孩会弹琴哦，会拉琴不错哦，
1: 嗯
0: 的这种感觉。但是你要把它拿来当饭吃，他们就会觉得
1: 不行，
0: 对，不太好这样。我其实就听一个学长讲，他很认真练琴，然后但是就是他玩音乐这件事情一直被自己妈妈泼冷水。
1: 为什么？
0: 因为妈妈就觉得你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就我送你来这边读书不是让你去玩音乐的，怎样怎样怎样。对啊，然后可是就他后来他在弹吉他的这件事情上他有做出成绩，然后他也很努力练琴，这样子就是真的是技术很好
1: 啊。那他做出成绩然后他妈妈怎样？
0: 但他妈妈好像还是会对他
1: 还是觉得不够好，
0: 就对他有点冷嘲热讽这样子、就觉得应该说不理解儿子喜欢的事情。
1: 又看到那个嘛、黄仁勋他60多岁了、然后他的家长还是觉得他不够好。
0: 哦，真的哦，我们其实
1: 你有刷到吗？
0: 没有，我没有看到那新闻。
1: 就是亚洲家长的一个特点。
0: 对啊，但他对他女儿就很好、就他女儿想干嘛他其实也很支持，这样
1: 他就把以前经历的痛苦化解了、然后去帮自己下一代。
0: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世代的所谓90后家长的一个应该说
1: 新的改变。
0: 对啊、就是小时候的痛不会
1: 转移到下一代，
0: 对，不会
1: 转移到，反而会对下一代更好。弥补小时候的自己。
0: 对啊，我觉得这是好的一个转变。
1: 对
0: 对啊，然后
1: 现在社会已经不太适合以前了。
0: 对啊对啊，
1: 以前的教育方式完全就是不行。

0: 我觉得应该适当的给一些鼓励，就像要像那些欧美国家的孩子，就是欧美国家孩子是60分呢就已经可以带他出去庆祝了，但是亚洲家长呢就是90分了还要就是还要更好，一定要100分，那100分了还不够，一定要第一名这样子。
1: 嗯，对，但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两个都蛮难理解。
0: 对对对，因为我们的家长都没有亚洲家长的特点。
1: 对，我觉得这件事是好事情。嗯，就因为就比如说我以前就是我的天赋吗，也不是天赋，就是我的兴趣真的是比较在偏
0: 音乐
1: 艺术方面，所以我的数学考得很烂，烂到一个不行。就比如说期中考吧，就是题目不是很那种多选题吗？
0: 对，
1: 多选题我全猜哦，全猜，然后我只对一题。
0: 那你这个太逊了，你知道我怎样吗？我选最长的一定是对的。
1: 最长的吗？
0: 对啊，最长的答案一定是对的。
1: 重点是那个多选题就这样对题，所以我一分，我那次期中考就一分，
0: 所以你的数学总分
1: 一分，
0: 好棒啊。
1: 对，我那个学期因为台湾的高中会考三次，第一次段考，第二次段考，第三次段考，我第一次呢是一分，第二次是5分，第三次是11分，这样算有进步
0: 有，可以带你出去吃大餐了，
1: 谢谢
0: 进步了几分也是进步。
1: 对，就今天回家跟妈妈讲说，哎妈，我跟你说，你知道我数学考几分吗？你要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数学考了11分，坏消息是国文不小心不及格。
0: 那妈妈怎样？
1: 妈妈就去练琴。妈妈也很无奈，
0: 妈妈已经习惯了，从小到大都习惯了。
1: 就对啊，昨天还在讲说，我妈就跟我讲说，哎，仲晴，你这个几加几是多少？那我也算不出来，她还算不出来。
0: 我每次也是，就是好像八加多少，然后我就懒得算，我就会用计算机。
1: 8+9，8+9。
0: 我其实刚差一点要说8+9，
1: 超好笑。对啊，就是真的是，你强求小孩去做什么他不擅长的东西，其实就很痛苦。
0: 反而会有更加多的副作用，就小孩可能会更叛逆。
1: 对啊，对啊。但我觉得人这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兴趣，对，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就是真的是国中的时候很叛逆，然后就是一直在打游戏啊，打传说啊什么的。然后有一次很好笑，就是就想说 OK 跟踪他一下，他出门上学跟踪他一下，结果就是家长就骑车在后面跟着他，他真的是这样一路走路，然后就这样玩着手机，在
0: 好夸张、哦，
1: 他还提早出门为了玩手机，就是可能早上7点要上学，他6点多就出门，
0: 为了玩一个手机，他愿意早醒，
1: 对，他愿意早出去，
0: 牛逼，
1: 超强的，然后。就这样走，然后就走去学校了，然后就进学校，因为国中要收手机，所以他进学校就不能玩，所以他真的是早起为了玩手机，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不然就是那种什么，半夜啊爬起来玩手机，
0: 那他牺牲蛮大的。
1: 对，
0: 是我的话，我选择睡觉。
1: 这是我们变成大学生之后的体悟，对啊，但是他后来这个小朋友就是他就开始看一些弹吉他的影片，然后朋友啊就是也是跟他叫他一起去玩乐团什么的，他整个人突然都变了，
0: 就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
1: 对，他有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就很认真练琴，每天都练，然后就是也是进高中社团啊，然后也是当干部什么的，他就很 into 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啊，就是练琴啊，然后他自己会去找曲子来弹啊，自己练习啊，那爸妈就是也帮他请老师，然后教他这样子，所以他就突然变得认真，然后就是读书也反而变得更认真，就他找到一个他
0: 喜欢的东西，
1: 喜欢，对，然后他抒压的方式，对啊，我觉得这样很好。
0: 对啊，妈妈怎样，妈妈就很欣慰。
1: 对啊，妈妈就觉得
0: 终于改变了，
1: 对，儿子长大了。没有，其实还是一样屁，这小孩。
0: 他现在几岁？
1: 现在应该是高2。对啊，对啊，
0: 蛮好的。
1: 对，没有，明年他就要考大学咯。
0: 哎呀哎呀
1: 哎呀，敏感话题。对啊，现在小朋友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就是要在这个跟 AI 竞争的世代，
0: 对啊，
1: 要找到自己的长处不容易，但我觉得暂时 AI 还不会取代 Seven 店员跟麦当劳店员。这个节目做不下去，我们还是可以去餐薯条的。
0: 对对对，
1: 对呀、啊。好，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聊了很多音乐怎么样在我们

0: 生活里面出现，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然后还有很多奇怪的小事情，琐碎的小事。
1: 嗯，
0: 那希望各位听众们听得还开心，然后也可以更了解我们这个节目的
1: 一个核心。
0: 对，就是虽然我们节目的核心是要来吃瓜，但我们觉得
1: 吃瓜的同时还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幕后，
0: 对，
1: 或目前的一些
0: 工作
1: 音乐或工作的小知识，
0: 对，然后打破大家对这些音乐工作的迷思。
1: 嗯，
0: 就比如说可能原本以为是这样，然后可是我们
1: 结果不是这样，
0: 对，不是这样子，怎么会这样，
1: 打破你们的误解。
0: 对，那我们下一集开始呢，就会请，就像前面提到的，会请这些业界的老师然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接受访问。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 IG 留言告诉我们有什么想要问这些老师的问题。好，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1: 拜拜。
2: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5:00。
3: Hey， 大家好，我是陶喆。锁定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就能听到最让你忘不了的动人。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729 FM88.1 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大家好，我是萧敬腾。最硬的狂想曲只在世新广播电台 FM 88.1。

我是 J 周杰伦。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牛仔很忙，跟我一样忙吗？我是 J 周杰伦。

跳舞想跟我一样厉害吗？请精武门来教你。我是小猪罗志祥。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FM88.1 AM729。

0: 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一点钟。
1: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我们是
1: 理想混蛋。

0: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1: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0: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美好的一天就从收听世新广播电台 AM729FM88.1 开始哦。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您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0: 是王力宏，
1: 我是 GG 梁咏琪，
2: 我是周杰伦，
3: 我是 SHE，
4: 我是光良，
5: 我是小美张美琪，
6: 我是品冠，
7: 我们是 FIR，
8: 我们是五月天，
9: 我是梁静茹，
10: 我是阿杜，
11: 我是易倩张志成，
12: 我是周华健，
13: 我是潘玮柏，
14: 我是 Penny 戴佩妮。
15: 是新广电台 AM729 FM88.1 和你手牵手。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巴哈、贝多芬、莫扎特、肖邦、布拉姆斯、华格纳，他们写下了永恒的旋律，经典的乐章，让我们在古典音乐的世界里感受音符的魔力。现在除了聆听之外，也让我们跟随音乐大师们的脚步，一起畅游欧洲的美丽风光。徜徉在古典音乐的世界中，欢迎收听冯安制作主持的《古典逍遥游》。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再度收听本周的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非常开心所有听众朋友呢每周都可以锁定我们的频道啊，收听古典逍遥游悠悠音乐中。现在已经七月份了，那么在七月份呢，我想熟悉我们的电台的听众朋友呢都知道，七月份呢就是我们一个全新学年度的节目正式的上线了哦。那从七月一号开始呢，我们115学年度转新的节目呢就一一的在节目当中为大家播出了哦。不晓得听众朋友收听到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心得呢，也非常欢迎您呢到我们新的官网的页面呢来留言哦。我们七月份呢这个开始了一个全新的官网哦，重新的改版，也希望旧与新知呢继续支持我们世新广播电台。七月份呢在冯安的节目啊古典逍遥游呢，我也推出了一个全新的单元哦，请大家拭目以待，我先卖个小关子，今天会呈现一个新的单元内容，那么也欢迎您收听今天本周的古典逍遥游。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古典 VIP。在今天的古典 VIP 单元当中，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好听的协奏曲的作品哦。那么协奏曲呢，它的这个协奏的意思呢，就是说一般来讲就是会有独奏的乐器加上这个管弦乐团哦。那么但是呢，这个主要的独奏的乐器跟管弦乐团呢，是互相做一个这个联合又竞争这样的一个关系，也就是这个协奏曲 concerto 的这个字哦，源自于意大利文的这个双重的含义哦。所以呢，我们常可以看到呢，这个协奏曲的演奏模式就是在这个管弦乐团的编制啊，那么前面会有一位指挥，那么在指挥的旁边就有一个钢琴的独奏家，或者是小提琴的这个独奏家呢，在这个场上啊，那么整首作品呢是以这个管弦乐跟这个独奏乐器的一个合作，那么当然也是要让独奏乐器呢有表现的机会哦。那么许多的知名的音乐家呢都为这个协奏曲呢贡献了非常多很棒的这个作品哦。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小提琴的协奏曲。那么你现在所听到的这个非常知名的旋律呢，就是德国的音乐家孟德尔颂呢在1844年呢所创作的这个一小调小提

琴协奏曲知名的第一乐章了。那么提到小提琴的这个协奏曲呢，在这个古典乐界呢有所谓的四大名曲哦。那么今天呢，我们就要为您推荐其中两大名曲哦，介绍给所有的听众朋友哦。那么这首呢就是孟德尔颂，是其中的一首，我想很多朋友经常听到这首作品哦。那么这四大的这个小提琴协奏曲呢，分别是由贝多芬、孟德尔颂、布拉姆斯以及柴可夫斯基他们四位音乐家呢所创作的哦。那么其中呢，有其他三位呢都创作的是所谓的低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唯独孟德尔颂这首呢是一小调的作品哦。那么在节目当中呢，我们要为你介绍的很特别，就是呢，其中两首作品呢，它几乎是在同一个年份呢所完成的哦，但是呢是来自两个不同的地区的音乐家，分别是德国的布拉姆斯，他在1878年完成了他的这个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可是同年呢，在这个俄罗斯柴可夫斯基也完成了他生平的这个非常知名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好，今天呢，我们就主要为大家介绍这两部作品哦。那么首先我们来介绍的是德国的音乐家布拉姆斯的他的这个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首先呢，先邀请所有听众来欣赏的是他非常美丽的一段这个慢板，是他的第二乐章哦。那么在一开始呢，就可以听到非常棒的第一主题，由单簧管呢独奏之后啊，那么一段的这个优美旋律啊，感觉上是有这个北国凄凉之美。那么接下来第二主题呢，就出现了比较紧张不安的气氛哦。那么曾经有非常知名的这个小提琴演奏家呢，把这个布拉姆斯的第二乐章呢形容成是这个悲剧女主角的一种哀怨的情感，非常柔美凄美的一段旋律啊，非常深情。那么现在呢，我们就首先邀请所有听众朋友来欣赏，就是布拉姆斯在1878年所完成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唯美的第二乐章。

刚才呢，您所欣赏的作品是布拉姆斯在1878年所完成的他的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二乐章，那么也是音乐史上呢非常知名的四大小提琴协奏曲当中的一首哦。那么这首作品在1878年完成，那么当时呢也获得了一位非常知名的小提琴演奏家姚阿信的这个帮忙哦。那么他给了布拉姆斯非常多的建议，而且呢他也担任了这首曲子的首演的这个独奏者。哎，很凑巧的是啊，在同一年完成作品的柴可夫斯基，他所完成的这首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呢，当时他在写作的时候呢，同样也有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小提琴演奏家的帮忙啊，就是约瑟夫寇代克。那么两位呢，在这个互相切磋之后呢，谱写了这首非常棒的这个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哦。那么可见呢，这两首作品呢，哎，都有同样的这样的一个机缘啊，就是呢，透过了演奏家跟作曲家的配合，使这一项这个独奏的乐器小提琴跟这个管弦乐团的配合呢，能够更加的紧密，而成就了这两部非常重要的作品了。好，那么继续呢，我们再邀听众朋友来欣赏的是布拉姆斯的这首作品的第三乐章。那么第三乐章呢，是非常愉快的这个轮旋曲式啊，非常轻快的这首作品，充满了吉普赛风情的活泼和欢乐。我们一起来欣赏布拉姆斯D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三乐章。

悠扬的旋律，美妙的音符，尽在古典逍遥游。欢迎和冯安一起悠游于丰富的古典音乐世界中。

听众朋友们，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单元是古典 VIP。 今天呢要为大家介绍的是协奏曲哦，特别为大家推荐在这个古典音乐史上呢被这个名列成为四大小提琴协奏曲的其中两首作品哦。那么刚刚欣赏的是布拉姆斯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那么继续呢我们再为大家介绍的呢就是在同一年哦，1878年同样这个创作完成的这个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来自俄罗斯的柴可夫斯基的作品哦。那么您现在在这个福安声音背后呢所听到这首也很好听的这个小提琴协奏曲呢，是我们的乐圣贝多芬在1806年呢所完成的，同样也是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这就是知名的四首啊，非常知名的小提琴协奏曲了。好，提到这个俄国的这个柴可夫斯基呢，他可以说是一个这个非常可怜的作曲家，我觉得了哈。因为呢，他向来呢，虽然他的这个作品像他的芭蕾舞剧的音乐大家都非常喜欢，而且呢，他有这个旋律之王的这样的一个美称啊。可是呢，他的作品呢，每一次啊，这个费尽心血完成的，他都想要献给他的老师，或是他觉得他非常佩服的音乐家。可是往往第一次呢，都被非常无情的批评哦，觉得这个作品呢，根本就是不值得一提的。像是他的第一号钢琴协奏曲创作完之后呢，献给了他的老师，就是知名的钢琴家啊，这个尼古拉·鲁宾斯坦，也是呢遭到了否定。而他这一首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呢，居然也有一样的命运哦。那么当年呢，这个38岁的柴可夫斯基啊，因为他刚刚结束了一段这个比较不幸福的婚姻之后呢，他去度假。那么度假的时候，有位朋友相随啊，就是一位小提琴演奏家，就是约瑟夫·寇代克先生。那么在旅途当中呢，他们就一起创作了这首非常棒的 D 小调啊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哦。那么之后呢，这个他完成之后啊，他就很开心的哦，他打算呢要把它献给啊当时在俄国非常知名的这个小提琴大师这个雷奥波德奥尔先生啊。因为当时呢这个奥尔呢任教在这个俄国的圣彼得堡音乐学院，而且在这里呢建立了一个自己的非常特殊且闻名于世的小提琴的学派，所以呢柴可夫斯基就会觉得我要把我的作品呢献给这么厉害的小提琴家。可是没想到呢，这个奥尔看到之后呢，他的反应呢其实跟鲁宾斯坦一样，他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一个这个很棒的作品啊，根本无法的演出啊，所以呢这个作品呢就被搁置了。一直到3年之后啊，那么有一位小提琴家啊，这个布洛斯基先生呢，他觉得他非常爱这个作品，所以他就这个跟柴可夫斯基说，可不可以让他来这个办演奏会啊，那么把这个作品呢再次的公开演出。那么透过他的努力呢，还有透过这个当时听众的这个热烈的反应，后来证明了这的确是一首呢非常能够啊这个流传至今的非常棒的小提琴的协奏曲了。好，现在呢我们就要请所有听众朋友呢一起来欣赏的就是柴可夫斯基在1878年所完成的他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我们来介绍的是非常好听的这个第一

乐章啊，不过呢，他的第一乐章啊演奏完毕之后呢，时间是蛮久的，大概有20多分钟，所以呢，我们揭露了最精华的一些部分呢，邀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知名的第一乐章。

这首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的第一乐章呢，是中庸的快板哦。那么非常的这个强而有力的这个管弦乐的部分哦。那么搭配了好听的这个小提琴的第一主题的这个独奏哦。那么接下来呢，就要为听众朋友介绍的是第二乐章。那么第二乐章呢，就带有非常浓厚的斯拉夫民族的色彩哦。那么在这个乐章当中，我们就可以听到柴可夫斯基呢，果然呢，让这个独奏乐器呢，有了非常丰富的旋律，就好像唱歌一样哦，不愧是旋律之王了。好，那么这首小提琴协奏曲呢，总共有三个乐章啊，我们再为大家推荐一下第二乐章，因为第二乐章呢，可以说啊是非常的这个柔和优美，而且带有这个当地特色的这样的一个乐章。好，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的是知名的小提琴的协奏曲。那么在古典乐界呢，有四大小提琴协奏曲，今天呢，我为您选的是同样在同一年所创作完成的哦，就是布拉姆斯以及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那么在单元最后呢，我们就要请所有听众朋友一起来欣赏柴可夫斯基所完成在1878年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优美的第二乐章。

谁说古典就是非流行？百年前，古典就是流行。现代的流行，未来的古典。古典逍遥游，带您一起发现古典新流行。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古典逍遥游》，我是冯安。这个节目呢，在礼拜天的早上10点钟，我们在世新广播电台的频道播出；礼拜天的下午5点钟呢，您可以锁定在基隆地区的义视广播电台，同样可以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哦。另外，透过网络呢，可以同步的线上收听，也非常欢迎所有听众朋友呢，赶紧上我们的崭新的官网，有全新的页面呢，提供您最棒的线上领赏的体验哦。也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声音电台的官网收听哦。那么也配合啊，我们七月份呢全新的官网改版呢，福安呢也在我的节目里头呢增加了一个全新的单元内容哦。那因为大家知道我除了是这个节目主持人之外呢，我同时也是在世新大学任教，那我接触的是非常多的大学生，我一直都很想要跟这些学生们呢推广古典音乐的美好啊。但我知道呢，古典音乐对很多年轻的小孩来说呢，他们并不是他们的这个喜欢的音乐类型啊。但我想透过这样的一个单元呢，这个让更多的大学生们啊，可以呢更亲近这个古典音乐，所以呢，我就特别啊，这个做了一个单元叫做“青春点名簿”。对了，我就特别点名我的学生呢，每个礼拜呢都要来我的节目呢，帮我推荐或是呢来讲一下他们比较有印象的古典音乐哦。那这个单元“青春点名簿”呢，第一集我们大家点名谁呢？哎，被我点到名的就是我们的实习台长，我们可爱的恩琪呢，他要来帮大家推荐一首呢，对他来讲印象非常深刻的一首古典音乐哦。现在就一起来收听这个全新的单元《青春点名簿》。青春总有一首旋律陪着我们长大。今天古典

0: 油又来点名一位同学，欢迎来到青春点名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世新电台的实习台长恩琪。那今天要和大家推荐的这首曲子呢，是《天堂与地狱序曲》，它是由法国的作曲家雅克·奥芬巴赫创作。其实它原本是1858年轻歌剧《地狱》中的《奥菲欧》其中的序曲哦。那很多人呢，一听到最后的那段旋律，就会想到法国的康康舞。没错，那段充满速度感的旋律呢，后来就真的变成了康康舞最具代表性的配乐，也常常出现在电影、卡通还有广告里面。所以就算不知道歌名，一定也有听过这首曲子。那对我来说呢，这首曲子还有另一个回忆，就是我小时候在参加弦乐团的时候，就经常演奏这首《天堂与地狱》序曲哦。当时呢，只觉得节奏很快，越拉越兴奋。那现在再回头听呢，其实才发现它不止热闹，更充满了幽默，还有戏剧感。难怪经过了160多年，直到今天，它依然是音乐会最受欢迎的古典名曲之一。

哇，谢谢我们的世新台长恩琪呢为大家所推荐的这首作品哦，1858年呢奥芬巴赫所创作的天堂与地狱序曲。而且恩琪呢还偷偷跟我说，当年呢他所负责的部分呢是大提琴的演奏哦。好，那么谢谢恩琪呢成为我们青春点名部第一位被我点到名的同学哦。那么也希望听众们会喜欢我们这个崭新的单元内容哦。那今天节目呢就在这儿要跟您说声再会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也希望您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要继续锁定世新广播电台古典逍遥游，我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会。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3点钟。
1: 我们是
2: 原子邦尼，
3: 让我忘记所有伤悲。
2: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
1: 带你体验。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3: 等你的眼睛眯着笑，等你喝歌了，等你找。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I'd spend

0: 哟哟哟，漂亮女孩，帅气男孩，照过来，我是小雨同学。
1: 我爱上的唯一，我爱上的纯净，
0: 爱上最与众不同的好音乐，就在世新电台 FM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凌晨4点。
1: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暑期将至，享受假期，放松心情，但也别让诈骗集团有机可乘。无论是网络购物、游戏中奖，还是高薪兼职打工，请记住防诈三不原则：不听来源不明资讯，不加陌生群组，不用一夜式网站。暑期兼职也要小心，千万别把存折、网络银行密码交予他人，避免沦为诈骗车手。遇到可疑状况，请立刻停下动作，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文山第一分局关心您，祝大家有个安全快乐的假期。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

是方大同。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729 FM88.1

生命中不同的时刻，不同的心情，一直都有世新电台的音乐陪着我。 AM729 FM88.1 世新广播电台，最懂我的心。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五点钟。
1: 青春与热血是我们的代名词，我们是 Color， 我是 Color 的可乐，
2: 我是 Color 小刚，让我们一起勇敢飞向彩色的音乐世界吧！
3: 勇敢飞向，勇勇。
1: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 88.1 AM 7。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1: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2: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3: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1: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

0: 我是艾怡良。
1: 我爱过错过这天上无外，无奈我在你的爱之外。
0: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我是 Hebe 田馥甄。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0: 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6点钟。
1: 法克现在不知道在干嘛。
2: 法克就是我，我是萧红人。现在不要鬼叫，不当生活虚弱男，年轻就是要去冒险啦。你现在所收听的是世新电台 FM88.1 AM729。

0: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9 FM 88.1，让您开机有益，上网更得意。
1: 买了一张实体专辑，你通常先看什么？是封面夺目的设计，还是曲目表上那些被标记的主打歌？有人说，专辑封面是给世界看的宣告，但我们相信，藏在背后的封底才是留给懂的人看的真心话。翻开旋律背后的隐藏页，我们一集一首歌往音乐的深处走，听听制作人的笔记，翻阅时代的坐标，在那些被遗忘的音轨细节里找回自己生活的情感对照，让每一首经典或是此时此刻的当代创作都成为陪伴你整理情绪的温柔力量。翻开封底之后，故事才要开始。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封底之后，我是主持人芝婷。在今天的节目开始之前，我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你们平常听歌的时候是会看歌词的人吗？还是属于那种只要旋律好听就可以一直重复播放的人？我自己以前其实是后者。

很多歌我可以听上百次，但却从来没有认真看过歌词。直到有一天，我重新去听那些以为自己很熟的歌，才突然发现，原来他们在说的根本不是我以为的那件事。那一刻，我才意识到，音乐这件事其实很特别，它会陪着你长大，但你不一定会在同一个时间点听懂它。而这就是《封底之后》这个节目想做的事情，让我们不只是听过一首歌，而是重新读一次它。而我之所以选这首歌当《封底之后》的第一集，其实有一个很特别的原因。因为在开始准备这个节目的时候，我一直在想，第一集应该要用哪一首歌呢？后来我突然想到第一天，不只是因为它是一首很经典的歌，而是因为它的名字本身就很有意义。因为今天不只是第一天的故事被打开，也是封底之后的第一天哦。我希望这个节目就像人生的每一个开始一样，不用完美，但值得期待。今天要介绍的歌曲是孙燕姿的《第一天》，它收录在2005年的专辑《完美的一天》里，也是很多人心中非常经典的一首青春歌曲。如果你有听过这首歌，你可能会记得它的前奏，一开始的音乐一下来，那种特别的感觉，有点像夏天的风，有点像放学的路，也有点像你突然想起某个人的瞬间。这首歌很特别的地方在于，它没有很复杂的编曲，也没有很夸张的情绪，但它就是会给人一种很放松、很舒服、很年轻的感觉。我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还很小，那时候只是觉得很好听，但不知道它在说什么。直到长大之后，我才发现这首歌其实不只是在讲恋爱，它更像是在讲人生的开始。歌词里有很多关于第一次的描述，像是第一次心动、第一次期待、第一次相信未来。而这些第一次其实就是我们每个人成长的轨迹。所以当你人生在某一个转折点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感受会完全不一样。有些人会在毕业的时候听它，有些人会在搬家的时候听它，也有人是在重新开始生活的时候听它。因为这首歌很特别的地方是，它不只属于某一个年纪，而是属于每一个正在开始的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今天的主角孙燕姿的《第一天》。

欢迎回到封底之后，刚刚听到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不知道大家在听这首歌的时候，有没有想起自己人生中的某一个第一天呢？也许是第一次上学、第一次打工、第一次旅行，又或者是第一次鼓起勇气去做一件一直想做的事情。很多歌曲会因为旋律好听而受到欢迎，但真正能陪伴大家20多年，甚至到现在还一直被传唱，我想一定不只是因为旋律而已。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这首歌真正的封底。其实第一天最大的特色不只是旋律，而是它背后的创作团队。很多人都只知道这首歌是孙燕姿演唱的，但比较少人知道歌词是由五月天主唱阿信创作的哦。阿信一直都很擅长把生活中的画面写进歌里，像是夏天、阳光、微风、蝉鸣，还有第一次心动的感觉，都是大家曾经经历过的日常。正因为这些画面很真实，所以每个人在听歌的时候都很容易联想到自己的青春。除了作词之外，这首歌的作曲也很特别哦。它不只是由一位创作者完成，而是结合了孙燕姿、五月天以及飞儿乐团共同创作的，三组当时华语乐坛最受欢迎的音乐人一起完成了这首作品呢。在当时，这样的合作其实非常的少见，也让第一天成为一首很有代表性的作品。说到这首歌啊，就一定要分享一个很多人都不知道的小故事。第一天的英文歌名叫做 First Day， 听起来好像只是把中文翻译成英文，但其实它藏了一个很有趣的小巧思哦。 First 的 F-I-R 代表的是飞儿乐团的 F-I-R， ST 代表的则是孙燕姿的英文名字，最后的 Day

0: 来自五月天，也就是 Mayday 哦，很特别吧？把三组音乐人的名字组合起来，就变成了 First Day。第一次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真的觉得很有创意诶。原来歌名不只是歌名，也是三组音乐人的合作纪念。这种藏在细节里的小巧思，如果没有特别去了解，很容易就会错过。而这也是封底之后想做的事情，希望带大家认识那些没有写在歌词里，却很值得知道的小故事。再来，我们来聊聊这首歌的声音。不知道大家刚刚听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一开始的音乐呢？它的前奏一出来，就有一种夏天迎面而来的感觉。整首歌使用大量吉他、鼓和贝斯。节奏很轻快，但又不会太快，所以听起来既有流行音乐的亲切感，也带着一点摇滚乐的活力。副歌的旋律设计非常简单，几乎听过几次就可以跟着一起唱。这也是很多经典歌曲都有的特色，它不需要很复杂的技巧，而是用最直接的旋律留在大家的记忆里。另外，孙燕姿在这首歌的唱法也和平常有些不一样，她没有刻意炫技，而是用很自然、很轻松的方式演唱，搭配歌曲整体的编曲，反而更符合青春自在的氛围。所以，直到今天再重新播放这首歌曲，还是会让人觉得非常的舒服哦。
1: 我们是 Energy。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729 FM 88.1。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首真正经典的歌曲都有一个共同点，就是它不会只停留在它发行的那一年，反而会一直陪伴着不同世代的人，甚至被不同的人重新演唱、重新诠释。有时候，我们第一次认识一首歌，不一定是因为原唱，可能是在电视节目里听到，可能是在学校表演的时候，也可能是在网络上看到有人翻唱，然后才回头去找原版来听。我自己就很喜欢看一些歌手翻唱经典歌曲，因为同一首歌换了一个人唱，好像就会变成另一个故事。有些人会把它唱得更温柔，有些人会加入自己的风格，有些人甚至会重新编曲。明明歌词没有改，旋律也没有改，可是带给人的感觉却完全不一样。这也是我很喜欢音乐的一个原因。它不像电影，故事通常只有一种说法。音乐很有趣的是，每一位演唱者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理解它。同一首歌，在不同人的心里，都会有不同的样子。就像今天介绍的第一天，如果你去想象，假设今天不是孙燕姿唱，而是换成另一位歌手，你觉得会是什么感觉呢？如果是一位摇滚歌手来唱，也许整首歌会变得更有力量。如果是一位民谣歌手来唱，可能又会变得很舒服、很疗愈。如果改成钢琴版本，少了鼓和吉他，也许整首歌又会多了一点成熟的味道。所以，一首好歌最大的魅力，就是它可以一直被重新演绎。每一次重新唱起，都会让大家听见新的感受哦。我有时候会想，如果现在请十个人一起分享《第一天》这首歌，我相信每一个人的故事一定都不一样。有人可能会想到学生时代，有人可能会想到第一次谈恋爱，有人可能想到刚开始工作的那一天。

人只是单纯想到一个很快乐的夏天。很神奇的是，同样的一首歌，却因为每个人的人生不同，而变成十个不同的故事。所以我一直觉得，真正被翻唱的不只是歌曲，也是每一位听众的人生。因为每一次重新播放，它都会陪着不同阶段的自己。以前的你可能听见的是青春，现在的你可能听见的是回忆。再过十年，也许你又会有新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有些歌曲即使已经二十几年了，我们还是愿意一直听。不是因为它没有变，而是因为我们一直在改变。歌曲就像一本书，第一次阅读看的是故事，第二次阅读看的是细节，第三次阅读看见的可能是自己。我觉得第一天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没有因为时间过去而变旧，反而因为大家的人生经历越来越丰富，让它一次又一次被重新赋予新的意义。其实我觉得一首歌会不会被大家记住，不一定是看它刚发行的时候有多红。真正厉害的歌曲是过了很多很多年之后，大家还愿意重新唱起它。像现在很多选秀节目、校园歌唱比赛，或是街头艺人的表演，我们都常常会听到一些经典歌曲。原因很简单，因为经典歌曲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就是它不容易因为时间而过时。每一个年代的人都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感受。我觉得第一天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没有特定限制，一定是学生才能听，也不只有谈恋爱的人才会有感觉，因为它唱的是开始。而开始这件事，其实每个人一生都会遇到。今天可能是新的工作，明天可能是新的城市，再过几年也可能是新的家庭、新的人生目标。所以每一次重新播放第一天，都很像是在提醒自己，没关系，我又可以重新开始了。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件事情，很多真正经典的歌曲都不会因为新的流行音乐出现而被大家忘记，反而会一直存在。可能平常不会天天播放，可是到了某一个时刻，它就又出现了。像是毕业典礼，像是迎新活动，像是朋友聚会，甚至是整理以前照片的时候，音乐一播放，那些画面就全部回来了。我一直觉得这就是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它不像照片只记录一个瞬间，音乐记录的是整段时间，有时候一首歌甚至可以把一整个青春都保存下来。所以很多人不是因为喜欢这首歌才一直听，而是因为这首歌里有自己的人生。现在的音乐平台很多，大家想听什么歌，只要搜寻一下就找得到。可是以前不是这样哦，以前很多人是买 CD、看 MV 认识一首歌，所以当时能够一直流传到现在的歌曲，其实真的很不容易。他们不是因为演算法推荐才一直被听见，而是因为真的有人喜欢，所以一个人分享给另一个人，有人推荐给朋友，有人推荐给家人，有人推荐给下一个世代，这样一首歌才能一直流传下去。我觉得第一天就是其中一首。可能有些人是爸爸妈妈以前很喜欢，所以自己也开始听，也有人是在社群媒体短影音偶然听到副歌觉得很好听，才会去找完整版本。不管是透过哪一种方式认识它，最后都会发现，原来二十多年前的歌曲到今天依然很好听，这就是经典作品最迷人的地方。如果今天有人问我什么样的歌才算真正的经典，我想我不会用排行榜来回答，因为排行榜只代表一段时间。

真正的经典是在多年之后还有人愿意播放它，还有人愿意分享它，还有人愿意为它而想起自己的故事。第一天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没有因为时间变得老旧，反而因为每一个人的人生多了一层又一层新的意义，所以它不只是停留在2005年，而是陪着2005年的听众长大，也陪着现在的我们继续迎接每一个新的开始。这就是音乐最厉害的地方，它不只是被创作出来，而是在每一次播放、每一次聆听、每一次分享的过程中继续活着。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有些歌很奇妙，平常可能不会每天播放，也不一定一直出现在排行榜上，可是只要到了某些重要的日子，它就一定会出现，像是毕业典礼、迎新活动、校庆、旅行影片，甚至朋友结婚、生日回顾影片，都有可能听得到熟悉的旋律。第一天就是其中一首。我一直很好奇，明明有那么多歌曲，大家却常常会选择它。后来我想了很久，我觉得答案可能不是因为它最好听，而是因为它最适合陪伴开始。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充满了很多不同的开始。小时候，我们期待第一天上学；长大一点，我们又期待第一次校外教学；高中毕业之后，又开始期待新的大学生活；进入职场，又迎来工作的第一天。人生好像一直都在重新开始。可是每一次开始的心情其实都差不多，有期待，也有一点害怕。不知道接下来会遇见什么样的人，不知道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而第一天就是在这样的时刻陪着我们一起往前走，他没有告诉你一定会成功，也没有告诉你未来一定很顺利，他只是用很轻松的旋律告诉你，新的开始其实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所以每一次听见它，都会让人觉得好像可以再勇敢一点。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种经验，就是某一首歌，只要一播放，你就会立刻想到一段回忆，不用刻意去想，画面就会自己跑出来，可能是教室，可能是操场，可能是放学的夕阳，也可能是一群很久没见面的朋友。音乐跟回忆好像一直都有一种很神奇的连结。有时候我们不是因为今天想听这首歌，而是因为今天的心情刚好适合这首歌，所以它才会出现在生活里的不同重要时刻。我自己很喜欢看大家分享的歌单，常常有人会说，欸，这首歌是我那一天毕业一直循环播放的耶。也有人说，这首歌是我搬到新城市的时候每天都在听的。甚至有人分享，第一次一个人出国旅行，也是戴着耳机播放第一天。我觉得很有趣，大家的人生完全不同，可是陪伴大家开始新生活的歌曲，却有可能是同一首。这大概就是音乐最厉害的地方，它可以陪伴很多不同的人，却又让每个人拥有属于自己的故事。还有一种情况，我相信很多人都有，就是整理手机照片的时候，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这样，原本只是想删一些照片，结果一滑就开始回忆以前的事情，看着以前的旅行，以前的同学，以前一起拍照的人，然后不知不觉一个小时就过去了。如果这时候啊，再配上第一天这样的歌，那种感觉真的会很不一样。因为照片记录的是画面，音乐记录的是心情，两个放在一起，就好像真的回到了那个第一天。现在大家都很喜欢拍 vlog、旅行影片或是生活记录之类的，很多人在挑背景音乐的时候都会花很多时间，因为一首歌真的会改变

0: 跟整支影片的感觉。如果放很悲伤的歌，整个画面会变得很感性，如果放很热血的歌，又会让人充满力量。而第一天很特别，它不会太悲伤，也不会太激动，它就是刚刚好。刚刚好的青春，刚刚好的期待，刚刚好的快乐。所以不管是旅行、毕业，还是人生新的开始，它都很适合。我觉得啊，我觉得一首歌真正的成功，不是因为它有多少人听，而是因为它能不能陪伴大家的重要时刻。很多歌可能流行个一年，可是隔几年之后就慢慢没有人再播放了。但是像第一天这样的歌，每一年都还是会有人重新想起它，每一年都还是会有人因为人生新的开始，再一次按下播放键。这也是我今天想分享它的原因。它陪伴的不只是某一个年代，而是一个又一个正在迎接新生活的人。如果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你有时间，不妨重新戴上耳机，再听一次第一天。也许你想到的已经不是20年前的旋律，而是属于你自己的某一个第一天。可能是已经过去很久的一段青春，也可能是你即将迎接的新生活。因为有些歌曲真正打动人的，不只是旋律有多华丽，而是它总会在最适合的时候，再一次陪伴我们。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我是曾佩慈，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世新广播电台。
1: 眼角的泪，这不是错觉。
2: 刚刚我们聊了歌曲背后的故事，接下来我想翻开另一页，那就是歌词。有时候一首歌之所以能陪伴我们这么久，不只是因为旋律，而是因为某一句歌词，在不同的人生阶段都能读出不同的意思。其中有一句歌词我非常喜欢，那就是下过雨的夏天傍晚我都会期待。这一句没有很华丽的词藻，只是描写一个下过雨的夏天傍晚，可是很神奇哦，每个人听到这一句都会想到不同的画面。有人想到放学回家的路，有人想到学生时代，有人想到第一次喜欢的人。好的歌词就是这样，它没有规定答案，而是把想象留给每一位听众。还有一句啊，我也非常喜欢，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我发现啊，这些歌听久了之后，要用念的把这些歌词念出来，真的非常困难，你会不自觉的想要用唱的哦。好，回到这一句歌词，第一天我存在，第一次呼吸畅快，这句我非常喜欢，这句带来的感觉，它让我联想到每一次重新开始都像重新呼吸一样。人生一定会有很多新的第一天，新的学校，新的工作，新的环境，甚至是一个全新的自己。所以第一天这首歌不只是属于青春，它更像是在提醒我们每一天都有重新开始的机会。聊完了第一天的创作故事和歌词，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回到2005年，看看这首歌诞生的时代吧。如果现在回头看，2005年距离我们已经有20多年了。那个时候还没有 Spotify， 也没有 Apple Music， 更没有现在大家每天都会使用的短影音平台。想听音乐，很多人都是买 CD， 用 MP3 播放器，或是

守在电台前，等着自己喜欢的歌曲播出。如果真的很喜欢一位歌手，甚至会把整张专辑买回家，一首一首慢慢听。而第一天就是收录在孙燕姿2005年发行的《完美的一天》这张专辑里。《完美的一天》这张专辑除了有今天介绍的第一天之外，也收录了许多不同风格的作品哦。整张专辑想传达的不只是爱情，而是希望大家能在忙碌的生活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完美的一天。所以第一天放在这张专辑里其实非常适合，它像是在告诉大家，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每一天都有重新开始的可能。当时的华语乐坛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彩，有五月天、周杰伦、蔡依林、王力宏、 SHE、 飞儿乐团、梁静茹等等，每一位歌手都有自己的代表作，不同的曲风也让大家有更多选择。而孙燕姿就是其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的歌手，她的歌曲有很多不同的样貌，像天黑黑 TOO 带着温暖的成长故事，遇见唱的是命运与缘分，我怀念的则陪伴很多人度过失恋，而今天介绍的第一天则代表了青春、希望和新的开始。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同一首歌在不同年纪听，感受真的完全不一样。学生时期听会想到朋友、校园和青春，长大之后再听啊，可能就会想到工作的第一天、人生新的挑战，或是某一个重新开始的时刻。这也是我觉得音乐最迷人的地方，它不会因为时间过去就失去价值，反而会因为我们的人生经历越来越丰富而听出更多不同的意思。节目的这个时间呢，我想把问题留在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如果现在有人问你，你人生中最难忘的第一天是哪一天，你会想到什么呢？你会想到第一次上幼儿园吗？还是第一次离开家？第一次上大学？第一次打工？第一次完成一直想做的梦想？也可能是第一次勇敢的做自己。每个人的答案都不一样，但我相信那一天一定让现在的你成为了今天的自己。如果是我，我想我最近最难忘的第一天就是今天啊，录封底之后的第一集。因为这是第一次用主持人的身份和大家分享一首我非常喜欢的歌曲。老实说，在准备这一集的时候，我其实挺紧张的。大家会不会喜欢啊？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的声音不好听？或是我的内容，大家会不会觉得我的内容很无聊？或是我分享的不够完整，或是能不能真的把一首歌背后的故事好好的传达给大家，完整的传达给大家，甚至是能够告诉大家我想表达的，或是这首歌真正打动我的地方。但是后来我想到第一天想传达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事情啊，不一定要等到完全准备好了再开始，因为很多能力都是在开始之后慢慢累积起来的。所以如果现在的你也有一件一直想做却迟迟没有开始的事情，也许今天就是最适合的第一天。不用等到下个星期，不用等到明年，因为每一个今天都有机会成为新的开始，新的第一天哦。接下来我想再次回到最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封底之后的第一集要选择孙燕姿的第一天呢？除了歌名和节目的第一集很呼应之外，我更喜欢的是它带给人的力量。它没有很伟大的道理，也没有告诉你人生一定会一帆风顺，

它只是用很轻松、很轻快的旋律提醒我们，每一次新的开始都是值得期待的。我相信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天，也许现在的你正准备开始新的学期，也许刚找到一份新的工作，也许正鼓起勇气踏出人生重要的一步。希望今天这首歌可以陪伴你，也提醒你，不管昨天发生了什么事，今天都可以重新开始。如果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你还想继续听歌，我也想推荐几首歌曲给大家。第一首是五月天的《倔强》，它陪伴很多人在迷惘的时候，找到继续向前的勇气。

第二首呢，则是孙燕姿的《遇见》。如果说啊，第一天唱的是开始，那《遇见》唱的就是人生中那些最珍贵的相遇。

第三首呢，则是五月天的《干杯》，它记录了青春、友情，以及长大后回过头看一路走来的心情。

0: 我们是
1: 蹦怪物星人。
2: 老实说，我是个烂苹果，没料到我与众不同。
0: 网络世界魅力无限，
3: 世新电台
4: 带你体验。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4: 世新广播电台
0: AM 729 FM 88.1。
2: 要你疯，要你走。
5: 在节目接近尾声之前，我想和大家聊一个小小的问题。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一首歌是你一直都舍不得删掉的呢？可能它没有每天播放，甚至一年只会听几次，可是你知道它一定会一直留在你的歌单里，因为只要哪一天心情对了，你还是会想把它点开。我觉得第一天就是这样的一首歌，它不一定是我每天都会播放的歌曲，可是每一次重新听，它都会提醒我，人生其实一直都在重新开始。有时候我们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错过了很多机会，是不是太晚开始了，是不是已经没有勇气了。可是第一天告诉我们，每一天都有可能成为新的第一天。所以我很喜欢把一些特别有意义的歌曲一直留在自己的歌单里，不是因为旋律多好听，而是因为它记录了一段人生，记录了一段我的过去，我的回忆。每次听到这首歌

我就会再次回想起那段特别的经历。我相信每个人的手机里都有这样一首歌，它可能陪你度过考试，陪你度过失恋，陪你度过毕业，也可能陪你度过第一次离开家。当你多年之后再次播放它，也许旋律没有变，可是听歌的人已经不一样了。我觉得这就是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它不会陪你停留在过去，而是陪着你一起长大。有时候我会想，如果十年后的自己再重新听一次第一天，会想到什么呢？也许会想起今天录制封底之后的第一集，也许会想起现在努力完成每一件事情的自己，也许会想起今天坐在耳机另一端一起收听节目的你们。想到这里，我突然觉得音乐真的很像一本日记，只是它不是用文字写成的，而是用旋律把每一段人生收集起来。所以希望今天节目结束之后，大家也可以找一个时间把第一天再重新听一次。也许这一次你听见的不只是歌词，而是属于自己的故事。也希望未来某一天，当你再次播放这首歌的时候，会想起今天封底之后的第一集。我想我会说，谢谢你愿意勇敢开始，因为所有美好的事情都不是从完美开始的，而是从愿意开始开始。也希望正在收听节目的你，也可以把今天当成自己某一个第一天。也许今天之后你会开始新的生活，也许今天之后你会完成一直想做的事情。也希望不管未来多久以后，在听到第一天这首歌，都还能想起今天这一集节目带给你的感受。不知道大家听完今天这些歌之后有什么想法呢？大家有空的话，也可以把这些歌，甚至是孙燕姿其他的歌都找出来听听看哦。今天陪大家一起翻阅的是孙燕姿的《第一天》，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除了让大家重新认识这首经典歌曲，也能知道原来一首歌的背后藏着这么多有趣的故事。也希望封底之后的第一集能成为大家认识这个节目的第一步。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内容，也欢迎继续收听封底之后。下一集我们会再翻开另一首歌的封底，继续分享更多属于音乐的故事。我是主持人芝婷，谢谢大家今天的陪伴，我们下次封底之后再见哦。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七点。
1: 大家好，我是 Tanya 蔡静雅。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2: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729 FM 88.1，让您开。

0: 你每天在听乐，但你知道一首歌怎么被做出来的吗？
1: 舞台前的光鲜亮丽，背后到底有多少你不知道的故事？
0: 我们不止访问歌手、
1: 制作人、录音师、词曲创作者，甚至幕后灵魂人物。
0: 这里是乐界秘话职人制，
1: 带你探索更多音乐世界。
2: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第一集的乐界秘话职人制，我是主持人周永晴，
0: 我是主持人戴琪恩。
2: 好，那我们这个节目呢，就是在采访业界的音乐人，又或是跟音乐相关的工作人员，那带大家探一探这些幕后工作的秘辛，然后听听这些辛苦背后的八卦。所以我们今天想要用很轻松聊天的方式去聊聊音乐怎么影响我们的情绪，然后回忆跟生活，
0: 就是从我们小时候开始听的歌，然后那些陪我们度过低潮的旋律，到我们现在被抖音洗脑的热门歌曲，然后我们一起讨论音乐它到底改变了什么，又为什么能让人产生共鸣。让我们来听一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

0: 好，我会选择这首《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呢。这首歌呢，它虽然不是最近很红的歌，但我最近一直在听这首，因为这首歌它一直都在讲这种很温柔，然后很日常，然后很坚定的爱。有些人从小呢就在听音乐，可是有些人是到某个阶段才开始突然很依赖音乐，所以我其实蛮好奇的，你是什么时候开始认真听音乐的？
1: 就是其实我是那种打娘胎就是开始听歌的人，然后因为我父母都是做音乐产业的工作，所以我们才有，就是我才会想要做一个这样子的节目，就是更了解关于我们生活中的这些音乐啊，然后这些工作啊是怎么样做成，然后大家是怎么样分工合作才可以产出这么多的歌。
0: 我觉得我是到国中之后我才开始认真听音乐，因为以前我听歌的时候我会把它当成一个背景音乐，好像搭公车还是读书的时候我会播，但是我不会去想那个歌词在讲什么。可是之后有一次我心情很低落的时候，我开始很认真的去听一首歌，我才会开始注意到它的旋律啊、歌词啊，还是一首歌它背后想要表达的故事。
1: 那你是因为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关注所谓的艺人呢？就是你因为喜欢这个艺人所以你去听他的歌。
0: 艺人的话应该是也是国中的时候吧，就是在电视机看到，然后就很喜欢，然后就会去关注。
1: 那所以你小时候听的歌就是那种那个什么佩佩猪爱跳舞这样吗？
0: 对，就是那是童歌啊，就很小时候
1: 哦，就小时候可能国小都还是听那种童歌这样子。
0: 对，
1: 我其实到大概小五小六的时候，就那时候我很喜欢五月天，对，然后我就买了他们的专辑，然后那张专辑我印象很深刻，因为那是我人生中第一张专辑。
0: 你有去看过他们的演唱会吗？
1: 我想啊，但就是因为后来我跑去追韩团了所以其实到后面就没有那么在关注这些叔叔。对，那时候我买那张专辑名字

0: 叫自传，对，然后那我其实我真的还蛮喜欢那首，就是那整张专辑，
1: 嗯，
0: 对。
1: 那、啊、现在还有在吗？没有，
0: 有那张专辑还在我家，
1: 嗯，
0: 对啊，对啊。那你说你是从国中开始才就是开始听歌嘛？你有比较喜欢的艺人吗？
1: 艺人的话，其实很多哎、欸，但我不会到特别的去追，我就是都会听，就是平均的爱每一个吧，
0: 就是听以音乐为主，喜欢他们的音乐。
1: 嗯，
0: 那你小时候有学过乐器吗？
1: 我小时候其实有学过，我学过钢琴，也学过吉他，但是我最后都半途而废，因为小时候我学的时候会觉得很烦啊，要去上课啊，然后要去练琴那些，就觉得很无聊。然后而且还是安排在礼拜六的时间，我觉得是浪费我出去玩的时间。
0: 对啊对啊，小朋友通常都会这样想。
1: 嗯，对，
0: 我小时候就跟我妈讲说，哎，我想要学小提琴，所以我从小学三年级吧，我就一直就是我就学到我高中，然后我有去，原本想去考音乐班，但是我没有考上，所以后来就是我就进了那种业余的乐团，我就在里面拉琴这样子。然后所以我会小提琴，我会弹一点钢琴，然后我会一点点的吉他之类的，
1: 平均什么都会一点点。
0: 对，
1: 那其实你刚刚说就是你从娘胎开始听歌，那有没有一首歌是在你很低潮或很迷茫的时候有陪到你还要给你力量的？
0: 这个我觉得反而是没有，因为呢我在听音乐的时候，我很常就是我们家的状况比较特殊一点，我可能今天在餐厅吃饭，然后我们听到一首歌，然后我爸就会开始跟我分析说，哎，这个鼓点是怎么样打的，然后这个的合成器用了什么什么什么，然后这个是什么类型的音乐，我觉得这个音乐它可以再高一点点什么什么的。所以其实变成是很常我在听歌的时候，我反而是不会去听它的歌词或是怎么样，就是我反而会去因为开始做曲式分析这样子。那再加上就是因为我从国中开始就是我很喜欢追韩团，那所以我听的歌其实很大部分都是韩文歌，
1: 所以都听不懂。
0: 对，就是虽然我有去学韩文，但是当下听的时候可能听一个新歌，我根本就不知道他在唱什么，所以我反而变成是我一直在听他的音乐是怎么样做的，他的背景其实还有一个人生是这样子的。对啊，那你呢？你有就是因为一首歌改变你吗？
1: 有耶、欸、其实有时候我很压力的时候，我会去听那个 Landslide 这首歌，就他的歌词就是表达不好的事情啊总会过去，然后我值得被爱这样。那我们接下来呢来听听 Landslide 这首歌。

0: 好 Landslide 这首歌呢，它是由 Stevie Nick 创作的一首经典歌曲。那虽然这首歌它发行到现在已经很多年了，但是它探讨的主题呢到现在一直都不会过时，那就是成长和改变。那创作这首歌的时候呢， Stevie Nick 他正在处于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因为当时他的音乐事业还没有成功，然后他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所以他也在思考自己应不应该继续追求他的梦想，还是选择一条对他来说更稳定的一条道路。那面对种种的压力和迷茫呢，他就将自己的感受写进了 Landslide 之中，是因为他不只是 Stevie Nick 个人的故事，他也是很多人心中的故事。像是学生面临毕业时会担心未来的发展，然后离开家乡到外地读书的人也会害怕适应新环境，刚踏入职场的人呢也可能会对未来充满不确定感。这些经历都和歌曲所表达的情感都非常的相似，所以以我自己来说呢，我有时候也会对未来感到紧张，我不知道自己的梦想会不会实现。可是当我听到 Landslide 这首歌时，我也想到每个人的成长它都需要经过改变，而改变虽然让人感觉到很害怕，可是也会让自己变得更成熟更勇敢的机会。所以这首歌呢，它提醒我们，我们不需要因为害怕失败而停下我们的脚步，因为人生本来就充满未知，重要的不是不完全的害怕，而是在害怕的时候呢，我们仍然愿意继续前进。因为随着时间过去，我们会发现曾经自己担心的事情最后都会成为我们成长的一部分。那歌曲的名字 Landslide 的意思是山崩，那歌词中呢最打动我的地方是它诚实地描述了人们对改变时的害怕和不安。因为很多人都希望生活能够保持稳定，然后不想离开舒适圈，也不想面对未知的未来。可是时间它不会停止，每个人都会长大，也都必须面对改变。
1: 那就是其实你是因为是新闻系，那这其实你第一次做广播节目，你觉得就是做这个节目你有什么，你觉得有什么很困难的挑战吗？对你来说
2: 有耶，因为我自己本身就是一个 I 人，然后我就不习惯就是聊这么多东西，也就算跟熟人我也是会比较安静一点，然后每次一想到就是要录这节目我就超紧张的，然后我现在手一直在冒汗，就超紧张。
1: 那你不要紧张
2: 不行，你不知道 I 人的心灵的状况你知道吗，就是好难哦，每次就是觉得就是写稿那些我 OK， 但是只要一想到就是我等一下讲话，然后等一下听自己不适应的声音，然后就觉得为什么会这样啊，就心里会 OS 很多。
1: 对啊，但我觉得你可以不用担心，毕竟我们
2: 有你 carry 着。
1: 也不是这样啦，你我觉得你就是放轻松，然后
2: 纯聊天。
1: 对啊，想到什么就讲什么，然后跟观众朋友们聊聊天你不要再据点我啦我再努力啦
2: 我们 I 人就是每天都在把天聊死。
1: 对，请我们各位观众朋友们多多包容。那就是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做这个节目我觉得最让我有觉得有困难的点就是要写访纲这件事情。因为之前的对谈都是同学跟同学，然后我们就选一个主题，然后就开始一直讲这样子。然后因为是同学嘛，所以其实也不需要太去深入了解这个人，我们的话题都停留在很表面的部分。但就是开始做节目之后，我就

0: 做了一些功课，然后比如说我们在写来宾访纲的时候
1: 要去调查一下这个人的背景，
0: 对，要调查身家，然后要把他们的做过的事情啊、工作啊，然后得过什么奖啦、啊、什么的，全部
1: 写进我们的访纲里面。
0: 对对对，不就是我们自己还会再有一个那个他们的资料库这样子。
1: 嗯、对
0: 对，但就是听到就是在跟来宾沟通的时候，就听到他们说：“哦，我觉得你真的是把我调查的很详细。”就有时候听到这个，其实是会蛮开心的。
1: 嗯，对，
0: 对啊，对啊，
1: 感觉自己的付出被看到了。
0: 对，因为就是查有些来宾，他们真的是在业界才知道的人，那你在网络上其实是找不太到他们的资料的，所以其实有时候我有点挫折，因为我不管怎么搜都是不
1: 搜不到，
0: 对，搜不到，然后不然就是是错的人，对，然后就是在讲一句 AI 不是万能的，他给了我很多错误的资讯
1: AI 每次都在乱给，
0: 对，然后就比如说来宾其实是是高职毕业，结果他跟我说他是台大毕业的，然后我就把这个资讯丢给那个来宾的女儿，因为我跟他女儿认识，我就问他说：“哎、欸，你爸是台大毕业的吗？”然后他就笑说，他就结果这个朋友又传到他们的家族群组，然后那个老师的太太就说：“哦，我都不知道我老公是台大毕业，
1: 这么厉害，
0: 对啊。”就是，所以还是跟大家做个小提醒 ，AI 不要用太多，很方便，但是要记得查找它的资讯来源，
1: 用之前先查证。
0: 没错，没错。好，那接下来进到单元二，那我们现在呢，就是今天要来探讨的话题，就是，在做音乐这个事情上面，目前比较辛苦，还是幕后谁比较辛苦？
1: 其实我觉得都很辛苦，哎，就感觉就是。累的地方不一样，感觉就是目前是精神压力会比较大，然后幕后是细节或体力那些消耗会比较多，所以我觉得很难比较谁比较辛苦，就是都不轻松，
0: 就是大家都分工这样子。
1: 嗯，对对
0: 对啊，对啊。那因为目前毕竟艺人的基本素养就是他要有身材管理啊，然后形象要管理啊，对。
1: 要偶像包袱一点，
0: 对、嗯、但感觉近几年的艺人越没有形象越亲民，就反而大家更喜欢这样、嗯、
1: 感觉就是现在的走势都是感觉真性情会比较受大家欢迎，
0: 对对对，就反而不做作的那种感觉大家会比较喜欢。
1: 那为什么你觉得就是大家好像都只记得歌手的名字？
0: 可是我觉得最近的话我反而记不得歌手的名字，就是可能他歌红了、嗯、但他这个人我也不知道这歌是谁唱的。
1: 嗯，
0: 对啊，然后因为可能就是短影音吧，大家就常常刷到一首歌，但是其实我们也不知道这歌到底是谁做的，除非你有去查这歌是怎么样。
1: 嗯，
0: 对啊，然后我们因为也常常只听到歌曲片段，那听到整首歌的开头你根本不知道这首歌是你有常常听的那首歌。
1: 嗯，经常会出现那些歌红但是人不红的。
0: 对对对，我觉得最近几年是这样子。
1: 嗯，
0: 对啊，然后再不然就是可能大家是为了这个歌手的名气去听这首歌，但其实这首歌本身没有什么亮点这样
1: 子。
0: 嗯，对。那你有没有什么就是不懂他为什么红的那些歌？
1: 不懂为什么红吗？
0: 对啊，
1: 你知道去年有一首爆红的歌叫《跳楼机》吗？
0: Baby， 我们的感情
1: 超难听的，
0: 好像跳楼机。
1: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会红，但是我觉得应该就是他有他自己的市场嘛，只是我没有 get 到那个点。
0: 他就很洗脑啊，但就是很怂啊。
1: 他的歌词感觉就是很没有内涵还是什么之类的，就很简单。
0: 对啊，什么叫感情好像跳楼机？而且重点是我也只知道这一句而已。
1: 而且他的调调超奇怪。
0: 怎么说？
1: 就是、感觉都是一直在往上的感觉，
0: 因为他要跳下来啊。
1: 好，
0: 对呀、啊。
1: 那
0: 你说，
1: 你觉得呢？有哪个歌是你觉得不懂为什么他会爆红？
0: 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其实我觉得红的话，它都有它的道理，但就是通常现在红的歌都是很洗脑，或是旋律单一的歌。
1: 嗯。他有些歌一开始听的时候很奇怪，
0: 对对对，就感觉韩团的歌

0: 很长，就是第一次听哦很怪，然后第二次听哦好像还不错哦，蛮洗脑的哦，然后第三次听好听。
1: 可是感觉就是以前的韩团的歌就是一开始听就觉得很好听，可是现在韩团的歌感觉都是走洗脑的这个路线，
0: 就感觉是有点顺应流行这样子的感觉。
1: 对，
0: 应该说我觉得一般人对音乐圈的这种误解啊，就是好像大家都赚很多啊，然后很有钱啊，然后可能随手一挥就是一首歌出来，但其实没有，就是以我这个我见过还蛮多的这些音乐人的经验，就是大家就是怎么办，这个月
1: 写不出歌了，
0: 对，写不出歌了，然后这个账户余额零块，就是不是所有人在音乐上都这么的
1: 有天赋。
0: 对，然后当然是说被看见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要遇到好的
1: 良师，
0: 对，
1: 发现你
0: 伯乐。对啊，所以我们的这个节目的宗旨就是我们邀请很多这些幕后的这些老师或是目前的这些歌手的这些演艺人员啊，为大家破解音乐圈的
1: 音乐圈的
0: 这些迷思这样子。对，就可能从这个工作会不会很辛苦啊，遇到什么很奇奇怪怪的事情啊，那我们
1: 顺便听一些瓜。
0: 对，但就其实这个节目的宗旨是吃瓜了。
1: 对，
0: 所以我们之后呢会有一个专门的单元，那专门就是请这些老师们分享他们这些幕后的音乐界的这些八卦。对，人是喜欢八卦的生物。
1: 那你觉得就是做音乐对你来说会有门槛吗？还是没有？
0: 就是现在的做音乐这件事情已经越来越简单了，那不管是说 AI 啊 Suno AI 这个做音乐的软体，还是其实用 Logic 或是 GarageBand 都可以很简单的做出一首你自己的歌。那你不会音乐的话，就你不会乐器的话，其实上面的音是可以用点的。对，但当然说做音乐你还是有基础的乐理会比较好帮助你做一些就是完成你自己心里想要的那个声音这样子。对啊对啊。你有想要自己写一首歌过吗？
1: 我吗？
0: 对啊，
1: 有吧。但是你知道吗，我会很难为情，就是怕被人家听到然后感觉很奇怪什么之类的。
0: 对啊对啊，就像我们刚一开始闲聊的时候在讲，就是人在听自己讲话的时候跟你经过机器录音的声音
1: 不一样。
0: 对，不一样不一样，就是自己听哇不习惯，就当然会觉得很奇怪啊这样子。
1: 对，
0: 踏出你的第一步这样子才有办法真的做音乐出来。
1: 对，
0: 就很多人都是这样子，他们需要被好的人挖掘，
1: 被好的经纪人，
0: 对，要打磨才可以变成那个漂亮的玉石。我是理想混蛋。

0: 那就是现在很多高中生就有在玩乐团的那种、嗯、玩社团，那像我弟弟就是，然后他是在那种吉他社啊，然后当那种教学的干部，
1: 嗯，
0: 对啊，然后他真的是每一天都10点多回家吧，
1: 作词，
0: 对啊，
1: 就很热爱音乐，然后就这样，
0: 就跟我说，对，就跟我说，哦，我们今天去练团，然后他也是很烧钱，就是练团要钱，然后惩罚要钱，然后还要帮同学做狗牌啊什么的，
1: 嗯，
0: 就是这个社团的文化在马来西亚也有吗？
1: 没有，
0: 那你们的这个音乐社团你知道是怎么运作的？
1: 其实我不太清楚耶，因为我高中的时候不是音乐社团，我是舞蹈社团。
0: 哦，那舞蹈社团是怎么运作的？
1: 舞蹈社团其实我们是跳那些大陆的民族

0: 舞。
1: 哦，民族舞。
0: 对对对，因为我们都是华人嘛，所以就跳大陆的民族舞，然后每天就是听大陆的老师在那边训练我们，然后每天拉筋那些之类的。
1: 那哎，所以是大陆的老师来教你们跳舞？
0: 嗯，对，因为我们学校就是舞蹈社只能跳民族舞。
1: 哎，真的吗？
0: 对，因为我是华人的学校。
1: 那你们不会想说自己跳一些什么 K-pop 啊，什么抖音舞？
0: 会啊，可是你知道吗？校长不允许
1: 啊。真的吗？
0: 他就是很传统，然后就说只能跳民族舞。
1: 哦，嗯，那你们会表演吗？
0: 我们会啊，我们还会出去比赛。
1: 哦，嗯，有得奖吗？
0: 哎，有。然后我们还会到大陆的一些地方比赛这样子。嗯，
1: 所以你们就是跟着学校去，就靠比赛去蛮多地方这样子。
0: 嗯，对的。
1: 那你们练习的时候的状态会长怎么样？
0: 练习吗？每天就很累啊，
1: 啊，
0: 因为舞蹈生我觉得蛮累的，因为要一直拉筋，然后练体力那些。
1: 嗯嗯嗯嗯嗯。
0: 那音乐社呢？
1: 音乐社就台湾的社团文化，我觉得也是蛮有趣的啦，就是会是一种经验，因为台湾的高中社团会分很多的职位嘛，
0: 嗯，
1: 就比如说他们
0: 主席、副主席之类的，
1: 团社长、
0: 社长
1: 对，社长、副社长，然后美宣，然后那个公关，然后还有教学，然后什么总务，叭叭叭，反正很多职位这样子，对啊，然后。每一年学长姐要升高三的时候，他们就会交接给
0: 高二的
1: 、嗯、对，然后所以现在就是很忙，是因为他们我弟弟就一直在带他们要练团啊什么的，
0: 带学弟学妹，
1: 对对，然后他们自己也要开歌，然后要跟其他学校的同学一起演出，对，就什么可能咏春啊，然后跟大安一起这样子，对啊，然后就是弟弟都不让我去看他表演，
0: 为什么？
1: 他就觉得他可能弹得没有很好，然后我们家又都是学音乐的，对，他就很怕说，
0: 他觉得很难为情，
1: 对对对对对对 对, 對啊，然后因为再加上我弟又很喜欢听老歌，
0: 嗯，
1: 那他就会觉得说他听这些老歌跟现在这些学生都没有共鸣，
0: 为什么？就现在学生都是听这些比较新的，
1: 就比如说，你就这样想，他的同学都是听。什么告人啊，什么就是台湾的这些流行乐团，然后可是他听的是什么 Eric Clapton， 你知道这是谁吗？
0: 我不知道。
1: 对咯，那我们现在就来听一首 Eric Clapton 的 Tears in Heaven。

0: 那这首歌呢是 Eric Clapton 写给他不幸早逝的儿子康纳的一首歌。那在1991年的3月20日，年仅4岁的康纳在纽约一栋公寓的53楼，那因为女佣在清洁窗户后，就是她没有把窗户关起来，就留下来的空隙，那这个小朋友就不慎从高处坠楼身亡。那这场突如其来的意外呢，就是让当时正在努力戒毒戒酒，然后试图成为一个好父亲的 Eric Clapton 陷入了就是一个很低潮的痛苦当中。对，那他面临这个巨大的丧子之痛，然后他就选择把自己关起来，就是他就觉得只有拿着吉他可以感受到他一丝的平静，然后他对儿子的思念愧疚，就觉得他可能没有好好陪伴他的儿子啊，然后他就把这些没有办法释怀的情感全部写在这首歌里面。对，但这首歌是他对早逝儿子的一个很深沉的感受。对，然后他也曾经在受访的时候说这首歌驱使他活下去，然后没有走向自我毁灭的关键。那这首歌呢 Eric Clapton 他唱了10多年，但是在2004年之后呢，他就决定不在公开演唱会上面演唱这首歌，就对，然后但他就解释说，就当初写这些歌是为了疗愈创伤，那经历过这么多年之后，当他还在台上演唱这首歌的时候，那种当初的那种很痛苦的那种失落感已经没有那么强烈了，那他也就是找到他内心的平静。那为了不让这个演出变成就是这首歌的表演变成一种刻意消费悲伤的演出，那所以他就选择把这首歌封存，然后那就也代表他跟过去儿子的这一段感情他放下来了。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呢还没有结束，就是我们今天其实是来聊聊我们两个对对方音乐对音乐这件事情的看法。那我们在下一期的节目呢，我们会邀请到就是很多不同的音乐老师来跟我们分享这些有趣的事情，那所以大家可以期待一下我们下一期的节目。今天呢，如果你是音乐人的话，你会想要当幕前还是幕后的工作人员？
1: 我吗？对啊，我会选择当幕后耶，因为感觉幕前就很累啊，要一直被人家看着，那幕后的话感觉就是像我做的东西

0: 可能就会比较累一点，但是我宁愿不要被人家看见。
1: 可是比如说像你是新闻系，那做记者这件事情其实还是需要被人家看，还是你比较偏好是幕后的？
0: 对，我比较偏好幕后。
1: 你说写文章这种？
0: 对对对。
1: 那你觉得就是你为什么会想要来世新来读这个事情，来读这个新闻系呢？
0: 其实呢，一开始我不知道其他系是什么，是干嘛的，所以我就选了一个我可以理解的一个系，我就选了新闻系，
1: 就这样。
0: 对，就这样。
1: 你那
0: 我对我的人生很随便。
1: 好，那你对，好吧，不知道该怎么说你。
0: 那你为什么会选择广播？
1: 因为我一直都是在一个就是做音乐的环境下长大。那因为我之前其实原本我有去考南艺大的那个什么影像音乐制作学程什么的，对，反正就是做有点像配乐这样子。对，然后我原本是想去考这个今年新出来的一个系叫做音乐治疗。对，但因为我两个都没有上，然后后来就想说，好吧，那还是来世新好了。因为世新我觉得广播这件事情就是可以练主持嘛，然后其实我觉得对我们的口条然后讲话这些有条理是很有帮助。对，我觉得会是一个很好的学习。那也希望就是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跟我们一起就是参与我们学习的过程这样子。那如果你写歌的话，你会想要写什么风格的歌？
0: 我嘛，我就会写比较情绪性的东西吧，因为我本来就很安静啊，然后我就会很喜欢那种很有感觉的歌，你懂吗？
1: 你说比如说像张惠妹那种？
0: 也没有吧，就是
1: 听海哭的声音，
0: 我也比较喜欢那种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就是比较有情绪性的嘛。对，
1: 比如说呢，你有什么想到是什么很有情绪性的歌吗？
0: 我会想到就是陶喆的《谁给我温柔拥抱》这首歌，就我每次焦虑的时候，我就会听这首歌，然后心每次都会很慢慢的平静下来。我觉得他给我的感觉是其他歌曲给不了我的感觉，就是很容易被治愈，你知道吗？
1: 会听了会想哭吗？
0: 不会，但是就是那原本很燥的心情，就会很容易的被这首歌给抚平。对，
1: 就是歌曲的力量这样子。
0: 对。那你有吗？
1: 我因为我很喜欢听电影配乐，所以其实反而有时候有人唱歌的音乐会让我静不下来。
0: 你喜欢听怎样的电影配乐？迪士尼的吗？还是其他的？
1: 我都听。就是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家会有一个很有趣的小习惯，就可能如果我们今天是四个人一起去看电影，然后回到家之后我爸就会放电影的原声配乐。我们真的就是听配乐然后再说刚刚演的剧情是什么时候，所以其实我们在看电影的时候根本没有在看。
0: 也太文艺了吧。
1: 我们一直在听那个音乐，所以我们就是我跟你说现在这一段就是他刚刚要走出基地的那个时候。对，然后这一段等一下那个女主角就要跳下去咯。
0: 那其他人都是透过那个对话来知道那个剧情之后，那你们是听音乐。
1: 对，然后像我跟我弟小时候我们很喜欢有一部电影叫环太平洋。那就是那种很经典的机器人打怪兽的电影。然后我们两个因为他的配乐真的做得很好，就是气势很磅礴，然后很有那种要打架的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很喜欢这一部电影。那所以我们真的是那时候就那是什么时候啊，应该是国小的时候。那国小的时候那时候也没手机嘛，然后所以我爸就去唱片行买了这一张唱片，就是这个电影原声带的唱片，然后我们就在车上就是一直放，我们
0: 一直重复播，
1: 一直重复播，就是播到我们完全记住就是这整张专辑。对，我们更真是没有歌词但我们真会唱的那种程度。
0: 这么厉害。
1: 对，就看个电影就可以这样搞这样。对啊，然后所以其实我也很喜欢不管是电影配乐啊，然后或者是游戏配乐，尤其我喜欢游戏配乐。那开放型世界的这种游戏的配乐都做得非常好。那就是像大家可能有一点偏见的原神啊，但就其实你真的玩过原

0: 成这款游戏，你就会觉得哦，他的音乐真的做得很好。那虽然他毕竟是一个大陆公司出的手游，但我觉得他们很用心在做音乐上面的这件事情。
1: 那你会玩原神？
0: 我以前高中的时候上课都在玩。
1: 你是因为他的音乐而玩还是游戏？
0: 就是同学都在玩，然后我们就是上课很无聊就在玩那个游戏，对。但是就是真的深入去了解这个游戏之后，就发现哇，他的音乐都是真的有专人去做，然后还有特别请管弦乐团来拉这些曲子，这样子
1: 就跟其他的游戏不一样。其他游戏可能会比较随便一点，比较草率，
0: 就是他们很注重在大家在声音的感受这个方面。就比如说他不同地区然后会有不同国家风格的音乐，对对对，就可能有一些地方是很中国风的啊，有些地方是很日本风的音乐啊，然后还有很西洋那种巴林的那种很古典的风格啊，巴洛克的那种风格。所以我那时候高中好像就台湾有个东西叫学习历程档案，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
0: 不知道，反正就是一个很复杂的东西，对。然后那时候我就好像有写一篇就是关于这个游戏的音乐的报告，
1: 然后呢，
0: 然后没有然后就反正就是有写这个东西
1: 我以为会什么得奖什么之类的，
0: 没有得奖对啊。然后不管是原神啊，然后Switch 有个游戏叫萨尔达传说，
1: 我不知道。
0: 对，然后反正它也是这种，因为我好喜欢玩这种游戏，然后就是你边走的时候，他们的游戏会侦测说哦你现在在这个地方，那它会释放出一些风声草声，然后根据你角色的动作去做很多的系统音效上面的编排，这样子。对啊，然后它的音乐就跟原神比较不一样，它音乐很现代。
1: 那原神是
0: 原神比较像是那种编排好的管弦乐的那种感觉，但萨尔达的音乐它两者都有，就它的环境音乐很现代，但它的可能那种打 boss 战的音乐也是很气势磅礴这样子。
1: 那二选一呢，选哪一个？
0: 哇，这个很难啊我
1: 选一个最爱最爱的。
0: 最爱哦，最爱我还是选
1: 原神吗？
0: 原神，因为它真的是一直在更新，
1: 就一直在进步吗？
0: 应该说它一直在这游戏就是它是会更新，萨尔达就是一个游戏片这样子，
1: 它不会更新了，永远都这样。
0: 因为是 Switch
1: 对，
0: 但因为原神是手游，那它每一更新一个新的地区，他们又出一个新的音乐，所以我觉得这是他很厉害的地方。那还有一个游戏，对，因为我真的很爱打游戏，那还有一个游戏就是现在最近今年刚出来的一个游戏叫《燕云十六声》，
1: 那是什么？
0: 就又是一个开放型世界游戏，但它是那种武侠的感觉，对，所以，但它我觉得它的游戏内容就是很有历史韵味这样子。
1: 他就会跟你说以前的年代是怎样什么吗？还是
0: 就他结合以前的历史故事，然后再做一些历史上就是故事的创新这样子，对啊。然后他的音乐就是大量的用这种中国的五声音阶啊，然后很多不同的乐器啊这样子，
1: 那就很好听，
0: 很好听，非常好听，
1: 搞得我有点想听了。
0: 那你也来玩这个游戏这不是业配，我们没有业配哦，就是单纯喜欢打游戏的小女孩而已对，
1: 那你有玩过和平精英吗？
0: 你别说还真有
1: 我小时候也很爱玩，但我现在也很爱玩，但我没有小时候这么一直疯狂的玩。
0: 他的音乐如何？
1: 我其实都没在听音乐，我都在认真的打游戏打人机。
0: 有啊，有音效的部分啊，有那个 bang bang 这样。
1: 好，我跟你说，我喜欢捡急救包的声音。
0: 哈？
1: 对，我觉得那个声音好疗愈。
0: 哪一种声音？
1: 就是嘖嘖这样的声音，还有喝饮料的声音，我也很喜欢。它会有一个开易拉罐的那个声音，而且超好听的，我超喜欢听。
0: 好，
1: 我说的是音效。
0: 我们这边后置上一个易拉罐的声音，谢谢。好，那如果观众朋友们有喜欢的这个游戏音乐啊，说不定我们之后可以做一期游戏音乐点评，比如说像星之卡比啊， 然后动森啊，动物森友会之类的，什么马里奥的音乐啊，我们可以来

0: 这些东西。
1: 阿西嘎嘎，阿西
0: 好呀，好
1: 棒！慢播，慢播，慢播，叮叮咚咚叮，叮叮叮咚咚叮。你要接下去呀、
0: 啊？啊，我接下去我不知道啊。
1: 哈基米南北绿豆，
0: 哎，不多说。对呀、啊，
1: 就但我觉得。我觉得你除了就是很喜欢迷因的这些东西，我也很喜欢。嗯、我觉得我们网络都有点用太多，
0: 你每次说的梗我都能接到。
1: 对，咕咕嘎嘎，
0: 还有那个你知道吗？
1: 哔哔喇布。
0: 对对对，哔哔哔哔哔哔喇布。我的刀墩，
1: 我们这是音乐节目哎、欸，我们不是迷因节目哎、欸，怎么会这样子？你有没有买娜塔莎？
0: 我的姐姐有帮我买。但是没有在台湾，
1: 在马来西亚。
0: 对，可是我觉得他买到的是假货。
1: 那他啥还有分假跟真？
0: 你知道他跟他出来的照片跟抖音上的完全不一样，嗯、就他可能长得比较丑陋，更丑陋一点。
1: 更丑。
0: 对对，就超奇怪的。
1: 给各位观众朋友们科普一下，那他啥呢？是最近在
0: 大陆
1: 的抖音、对，在抖音上面很红的一个黑人系娇娃娃。
0: 对对。
1: 对，那他就是很软。
0: 对，然后他们喜欢帮他灌水，然后灌水真的会变白这种东西。
1: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一个很好笑的东西。嗯、对，哎，然后还是你帮娜塔莎写一首歌。
0: 我应该会用 AI。
1: 嗯，
0: 想不到。
1: 嗯，
0: 娜塔莎，你真黑。
1: 娜塔莎，
0: 你真黑，
1: 你真黑，
0: 你软软的很好玩，
1: 你的黑让我耀眼。好，我们下一期就可以来听听看前为娜塔莎写的娜塔莎之歌。
0: 好，敬请期待一下。
1: 对，那很多的亚洲家长就是会想说要让小孩有一个才艺啊，要学个乐器啊，
0: 嗯，
1: 然后就小朋友就会什么学什么小提琴钢琴啊，那这样我们这些做音乐家教的人才有事情做。就是亚洲家长已经是一个大家的刻板印象，那但是你说让小朋友小时候学这些古典乐器，然后可是他长大以后他如果想要玩乐团，
0: 嗯，
1: 那他们又不同意了。
0: 为什么？
1: 因为就觉得玩音乐没有前途。
0: 嗯，
1: 我觉得大部分家长是担心自己的小孩走这条路会很辛苦。
0: 那其实蛮矛盾的，小时候就想要让他们学一个才艺，可是到长大他们要玩乐团的时候又不同意，那到底想要我们怎样？
1: 对啊，那就是就是还是会希望小孩有个一技之长，就是应该说我觉得多少不是大部分，但可能就是有部分家长会有一种献宝的感觉这样子啊，你看我家小孩会弹琴哦，会拉琴不错哦，
0: 嗯
1: 的这种感觉。但是你要把它拿来当饭吃，他们就会觉得
0: 不行，
1: 对，不太好这样。我其实就听一个学长讲，他很认真练琴，然后但是就是他玩音乐这件事情一直被自己妈妈泼冷水。
0: 为什么？
1: 因为妈妈就觉得你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就我送你来这边读书不是让你去玩音乐的，怎样怎样怎样。对啊，然后可是就他后来他在弹吉他的这件事情上他有做出成绩，然后他也很努力练琴这样子，就是真的是技术很好
0: 啊。那他做出成绩，然后他妈妈怎样？
1: 但他妈妈好像还是会对他，
0: 还是觉得不够好，
1: 就对他有点冷嘲热讽这样子，就觉得应该说不理解儿子喜欢的事情。嗯，
0: 啊、又看到那个嘛，黄仁勋他60多岁了，然后他的家长还是觉得他不够好。
1: 哦，真的哦，我们其实
0: 你有刷到吗？
1: 没
0: 有，
1: 我
0: 没
1: 有看到那新闻，
0: 就是亚洲家长的一个特点。
1: 对啊，但他对他女儿就很好，就他女儿想干嘛他其实也很支持这样。
0: 他就把以前经历的痛苦化解了，然后去帮自己下一代。
1: 对啊，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一个世代的所谓90后家长的一个应该说
0: 新的改变。
1: 对啊，就是小时候的痛不会
0: 转移到下一代，
1: 对，
0: 反而会对下一代更好。弥补小时候的自己。
1: 对啊，我觉得这是好的一个转变。
0: 对
1: 对啊，然后
0: 现在社会已经不太适合以前了。
1: 对啊对啊，
0: 以前的教育方式完全就是不行， 所以我觉得应该适当的给一些鼓励，就像要像那些欧美国家

0: 就是欧美国家孩子是60分呢就已经可以带他出去庆祝了，但是亚洲家长呢就是90分了还要就是还要更好，一定要100分，那100分了还不够，一定要第一名这样子。
1: 对，但这个部分其实我们两个都蛮难理解。
0: 对，因为我们的家长都没有亚洲家长的特点。
1: 对，我觉得这是好事情。就因为就比如说我以前就是我的天赋吗，也不是天赋，就是我的兴趣真的是比较在偏
0: 音乐
1: 艺术方面，所以我的数学考得很烂，烂到一个不行。就比如说期中考吧，就是题目不是很那种多选题吗？
0: 对，
1: 多选题我全猜哦，全猜，然后我只对一题。
0: 那你这个太逊了，你知道我怎样吗？我选最长的一定是对的。
1: 最长的吗？
0: 对啊，最长的答案一定是对的。
1: 重点是那个多选题就这样对题，所以我一分，我那次期中考就一分。
0: 所以你的数学总分
1: 一分，
0: 好棒啊。
1: 对，我那个学期因为台湾的高中会考三次，第一次段考，第二次段考，第三次段考。我第一次呢是一分，第二次是五分，第三次是11分，这样算有进步吗？
0: 有，可以带你出去吃大餐了。
1: 谢谢。
0: 进步了几分也是进步。
1: 对，就今天回家跟妈妈讲说，哎，妈，跟你说，你知道我数学考几分吗？你要先听好消息还是坏消息？好消息是数学考了11分，坏消息是国文不小心不及格。
0: 那妈妈怎样？
1: 妈妈就去练琴。妈妈也很无奈，
0: 妈妈已经习惯了，从小到大都习惯了。
1: 就对啊，昨天还在讲说，我妈就跟我讲说，哎，仲晴，你这个几加几是多少？那我也算不出来，她还算不出来。
0: 我每次也是，就是好像八加多少，然后我就懒得算，我就会用计算机。
1: 八加九，
0: 我其实刚差一点要说八加九，
1: 超好笑。对啊，就是真的是，你强求小孩去做什么他不擅长的东西，其实就很痛苦。
0: 反而会有更加多的副作用，就小孩可能会更叛逆。
1: 对啊、但我觉得人这就是要找到自己的兴趣
0: 的，
1: 对，是很重要的事情。就比如说我认识一个小朋友，他就是真的是国中的时候很叛逆，然后就是一直在打游戏啊，打传说啊什么的。然后有一次很好笑，就是就想说 OK 跟踪他一下，他出门上学跟踪他一下，结果就是家长就骑车在后面跟着他，他真的是这样一路走路，然后就这样玩着手机，在
0: 好夸张、哦，
1: 他还提早出门为了玩手机，就是可能早上7点要上学，他6点多就出门，
0: 为了玩个手机，他愿意早醒，
1: 对，他愿意早出去，
0: 牛逼，
1: 超强的，然后。就这样走，然后就走去学校了，然后就进学校，因为国中要收手机，所以他进学校就不能玩，所以他真的是早起为了玩手机，然后就这样子，然后不然就是那种什么，半夜啊爬起来玩手机，
0: 那他牺牲蛮大的。
1: 对，
0: 是我的话，我选择睡觉。
1: 这是我们变成大学生之后的体悟。对啊，但是他后来这个小朋友就是他就开始看一些弹吉他的影片，然后朋友啊就是也是跟他叫他一起去玩乐团什么的，他整个人突然都变了，
0: 就有了一个自己喜欢的，
1: 对，他有个自己喜欢的事情，他就很认真练琴，每天都练，然后就是也是进高中社团啊，然后也是当干部什么的，他就很 into 这件事情这样子。对啊，就是练琴啊，然后他自己会去找曲子来弹啊，自己练习啊，那爸妈就是也帮他请老师，然后教他这样子，他就突然变得很认真，然后就是读书也反而变得更认真，就他找到一个他
0: 喜欢的东西，
1: 喜欢，对，然后他抒压的方式。对啊，我觉得这样很好。
0: 对啊，妈妈怎样？妈妈就很欣慰。
1: 对啊，妈妈就觉得
0: 终于改变了，
1: 对，儿子长大了。没有，其实还是一样屁，这小孩。
0: 他现在几岁？
1: 现在应该是高二。对啊，对，
0: 蛮好的。
1: 对，没有，明年他就要考大学咯。
0: 哎呀哎呀
1: 哎呀，敏感话题。对啊，现在小朋友其实也是蛮辛苦的。就是要在这个跟 AI 竞争的时代，
0: 对啊，
1: 要找到自己的长处不容易，但我觉得暂时 AI 还不会取代 Seven 店员跟麦当劳店员。这个节目做不下去，我们还是可以去参数聊的。
0: 对啊。
1: 好，我们今天其实就是聊了很多音乐怎么样在我们生活里面出现，怎么影响我们的生活，然后还有很多

0: 奇怪的小事情，琐碎的小事。
1: 嗯，
0: 那希望各位听众们听得还开心，然后也可以更了解我们这个节目的
1: 一个核心。
0: 对，就是虽然我们节目的核心是要来吃瓜，但我们觉得
1: 吃瓜的同时还可以顺便了解一下幕后，
0: 对，
1: 或目前的一些
0: 工作
1: 音乐或工作的小知识，
0: 对，然后打破大家对这些音乐工作的迷思。
1: 嗯，
0: 就比如说可能原本以为是这样，然后可是我们
1: 结果不是这样，
0: 对，不是这样子，怎么会这样，
1: 打破你们的误解。
0: 对，那我们下一集开始呢，就会请，就像前面提到的，会请这些业界的老师然后来参加我们的节目接受访问。那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 IG 留言告诉我们有什么想要问这些老师的问题。好，那我们下一期再见，拜拜。

0: 用心生活每一天。世新广播电台提醒您，现在时间早上八点。
1: 我是 毕世静。
2: 爱就是 love more， 爱不就是 love more。
1: 广播世界魅力无限，世新电台带你体验。你现在收听的是世新广播电台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
3: 世新电台 Knowledge Radio Podcast AM 七二九 FM 八八点一，让您开机有意，上网更得意。
4: 你喜欢怀旧金曲吗？
5: 告诉你一个神秘的地方，一个孩子们的快乐天堂。
6: 还是你也喜欢流行音乐呢？
7: 当你的眼睛眯着笑，当你喝可乐，当你
4: 在这里，我们用音乐相遇。